0: 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找你这个小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个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时，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

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

0: 是苏斌，我是宁夏红苏区的一名普通交警，从零到400万粉丝，从第一场直播到52亿次播放量，这条路我走了整整的8年，不为别的，只为当初那个朴素的念头，让法律知识以最通俗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家。
1: 你好，大小子。你好。那跟你说个啥呢？我这个啥呢？现在电动车哦，我这个不是新国标，现在不让上路了，知道吧？
2: 这
1: 不是，这是安全门哦，这是安全门，不允许的。对啊，34公斤真的安全突击。
0: 2017年呢，当时呢，我们红苏交警在咱们全区率先开展了一个摩托车、电动车头盔工程。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么我们红苏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属于一个移民开发区，是来自于宁南巴县的所有的老百姓。那么如何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去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我们一些交通知识方面一些事？视频呀，交通事故案例呢，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动了这个直播的念头。欢迎我们所有的粉丝走进宾 sir 的直播间。今天啊，我们宾 sir 和大家去共同的一个谈的一个话题啊，如何预防校园暴力。2017年刚注册账户的时候，我起名是宾 sir 说交通。然后呢，在2021年以后，工作岗位变质变化到红的派出所的时候呢，我把账号变革成了宾 sir 说警示。这个账号应该属于我们所有警主。那么现在的这个账号里面，只要关于我们红色公安的所有事情，我都会去。

0: 是通过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方式来传播这种法律的知识。
1: 我们是北高路口这边呢，我们这个爱心人士捡到了一头奶牛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旁边这个呢大花奶牛啊，这奶牛可能是谁拉啊从这儿掉下来的。现在这个牛呢在哪呢？在红寺湖北的高速路口。如果希望大家呢将这个视频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0: 那这些第一画面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民警和第实际的一个表达方式，还有里面就是我们老百姓他最接地气的一些画面，把我们一些官方语言转化为我自己这个口头形式去拍摄视频，都是我们方向感的一些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去喜欢听，也很爱听。而通过这种简单通俗的方法，大家看出去，包括七八岁的老年人，六七岁的小孩，是中年人，大家所有人都能去看懂，就是一目了然。可能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大家在睡觉过程当中，我可能在趴在被窝里面去剪视频。可能我不吃一顿早点，但是我每天必须要发布一部作品，因为这一部作品有很多的人在关注着你，关心着你，可能他们每天在来等待着你。同时呢，当在你在看到在评论区所有的粉丝对评论红丝不公安是这样的，你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的时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累，在你的心中就是一种自豪，同时呢认为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你的付出换来了千家万户的一个幸福。妈妈给你戴个头盔好不好？
1: 好。
0: 你知道戴头盔有啥作用吧？
1: 安全防护。
0: 安全防护是吧？
1: 对。
0: 那你每天都戴头盔这边，给你点个赞好吧，来这个的好，继续加油好不好？有一位骑电动车的，我在道路上以后碰到了他四次，就批评了四次。我说，如果你不去佩戴安全头盔的话，那么在以后发生交通事故，我碰到你的时候，可能是我送你去医院道路上，或者是你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是你家人流泪的时候。大概过了有个十天左右，这个驾驶员当时呢发生交通事故，出院以后呢，他给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斌 Sir， 我这辈子有可能忘记我的亲人，但是呢，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如果说没有你对我这种严厉的批评，给我去不讲这种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我也不会去买这个头盔。那么这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我可能就没有这个人了。那个时候
2: 赶快回家吃好吃的，
0: 我很感动，因为我用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行动去挽救了一个家庭。
2: 再见。
0: 所以说我想说，
2: 再见。
0: 人民警察，当你干的工作干到这时候，一切都值得的。所以说这件事是让我们是难以忘怀的。我已经把这个故事给我们所有的我的同事，甚至是我们辖区老百姓讲了已经不计其数，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触发了我的一个内心痛点。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告诉我们同事，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项民生工程进行下去，哪怕自己再苦再累都值得的。
3: 老板，
4: 别说了
3: 呢。哎，
0: 你好。咱摩店上车辆正式来呢，咱们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呢，几个又做到了提醒我们的驾驶员，自媒体运营其实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你只有把它当做你的孩子一样的去呵护，投入每一份精力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发挥自媒体的作用。我给自己是这样说的：讲好警察故事，发好公安声音，服务百姓生活。

0: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宁夏打卡，来到美丽的宁夏，然后再来到我们美丽的红寺国。同时呢，我希望奔驰说警示说的不仅是公安力的故事，不仅是法律的故事，当然也希望讲好宁夏故事，让全国，让更多外地人了解宁夏，来到宁夏。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驱动器每年下行。

0: 你将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confess, capturing images of the curves. In this vast training area is like finding a needle in a haystack. So far, no media outlet has managed to capture the precious images of these three curves.
1: 你到了咸咸的黑熊圈了。所以现在您拿的这个设备是要？接收器天线，走这个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2: GPS
1: 信号。啊。在哪儿？我知道它的区域在哪儿。啊。妈妈戴的项圈是
2: GPS 定位项圈。啊。它会定位的，但是幼崽呢，它戴了很小一个无线电。妈妈的项圈定位更精确一些。对。
3: 它的信号显示的99了，
2: 数值越高，说明它离我们越近，
4: 那我们就不远了。
2: 对，再去看，悄悄的，就不要说话了，
4: 不说话，
2: 对。

0: 你在这了，早晨是不是跟那油仔仔在一起啊？再来一遍啊，没再来，再来一遍。
1: 走着，你要把仔仔的命令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老师，
0: 啊，
1: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This
2: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enzhen's training area. 但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0: 我们跟着里面安的有秤，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1: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过来，站起来，来，站起来。

0: Compared to Xian Xian's elegant dining, Tian Tian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fondness for eating. Food scraps fall from her mouth like snowflakes, landing on her round belly.
1: 真的好快呀！这么急呀！我要吃了椰子了，真的了你。
2: 咸咸是1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
0: Having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released,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 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3: 什么来了？灰灰来了！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走，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
4: 小心点，来，灰灰，灰灰，你还不咋个陪我玩？来，竹笋，
3: 打不电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
0: The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3: big
2: 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
3: 好了啊，什么声儿这是？我就这样，这个声音，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 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 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
4: 好了，好了啊！哎呀，真不容易啊！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3: 小心一点。
2: 没事，没事。
3: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

0: 看，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1: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0: 对，小山小滑的是。
1: 啊！啊！板抓住！啊！啊！板抓住！你行不行？有没有事儿？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哇，这里的确有点脏。
1: 没事吧？
0: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3: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也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先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要是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1: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2: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1: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2: 对，
1: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2: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1: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2: 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萝卜了，婆婆，帮我称两个。这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儿。南瓜我也要。
3: 我也要。
1: 嗯。好，付了啊。
2: 好，谢谢老板。老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1: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看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这天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就留不远，信号特别的强。
1: 嗯，86应该很近啊。
2: 它在动吗？
3: 我看一下。
0: 91，
2: 离得不远啊。
3: 对，不远，
2: 就是那个方向了，就是那个方向。
3: 对啊，
2: 对，
0: 那上面那个区域，但是呢，我看不见它，下雪了嘛，阻力很深，比我很深，这个看不见。
3: 一会儿我就要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采石情况。我要进培训圈里面去。
4: Manny Mu is about to enter the training area to check on Xian Xian's group.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shows us the environment and terrain of the training area in the program.
3: 这里和他你等我啊。
1: 好的好的，平安平安。
3: 好。
1: 穆老师，注意安全。
3: 好。

0: 全是你的痕迹。
1: 你看见脚印，我还得去，再留一个，我不能不得痕迹。啊！啊！你行不行的？今天吃的豆腐都要不得，你别舍得我吃。 在河边。

0: 发出了一些枯竹啊竹叶的响声。我们想想这个幼崽，它的警惕性特别的高，然后它就跑了。
1: 哇塞！
2: 跟小崽子在那儿了，大哥，你把头套戴上。
3: 哦，是的，
4: 快看。见了玄仙的幼崽，在树上，你看到了吗？
2: 这是玄仙的幼崽，
4: 对，
2: 同时也是媒体第一次拍摄到玄仙的幼崽。目前玄仙的幼崽正在树上。

0: 今天看到贤贤在学会这么好，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
1: 哦，好手艺哦！
0: 谢谢你们带上的牛肉哈。
2: 哦，香啊！
0: 吃饭了啊！
1: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香味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大熊猫，所以我就挺羡慕这个照顾大熊猫的这一群人。嗯，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工作，就去做什么呢？给这个大熊猫做起清洁工，铲屎官。
3: 真的铲屎官啊！
0: 这真的就天天铲屎，干了九年、嗯，然后我们单位把我特招了。
3: 哦，然后呢？
0: 嗯，拿了一些不好提的，就是那个工作服啊。
4: 不是您的衣服，
0: 你
3: 个子很高
0: 啊！对，我个子很高，没有时候我的工作服穿着袖子就在这，
3: 短一截。
0: 对，裤脚也短一截，就给我拿了好几件。但是我好有面子啊，我是行管中心的饲养员了。
3: 祝贺祝贺祝贺！
1: 史无前例吧？好像原来绝对没有这个
0: 配招的破格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小仔已经进去了，孟老师让我们在低一点，不要让小仔看到我们，然后他用手机来看小仔是不是自己回到秤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体重的监测。 他上秤了吗？你看他这个，在这个可运动里面，他还是有点紧张。嗯。
1: Step by step, Shan Shan's cub followed his mom into the cage. With big eyes looking around, he cautiously surveyed this relatively unfamiliar place.
2: 你看他的这个四处观察，
1: 他想出去。The scale was right next to him. What Shan Shan's cub step on the scale?
2: 我悄悄地拍，每次称体重就这样。嗯。

0: 没有发现我，
1: 他上去了。
2: 哇！
0: 让我看看，
3: 怎么样？体重怎么样？正常吗？
0: 比上一次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3: 哎呀，真好！
0: 是，
3: 又长了。
0: 对，这次的体重比我上次称的体重又增长了不少。啊！我看见他在野外又一次进步，又一次茁壮的成长。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要去到头顶。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方祖田。

0: 紧啊、哦！
1: 这能行吗？
0: 行啊，走。
1: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0: 啊！
2: 注意了，
3: 来，好，来，注意了。
2: 安纳朱，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5: 铁
6: 铁
5: 来呀，
6: 铁
5: 铁铁铁铁，
0: 谢谢，哥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7: 不用谢不用谢，
0: 哥玛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7: 不用谢，
5: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你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5: 不知道。
0: 走吧。

0: 强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2: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往这边。哦，
0: 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3: 好，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不谢。
3: 哎，
2: 同志，
3: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好。

0: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嗯，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
2: 你先带点。
1: 还是你保管吧。
3: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啊！情况怎么样？副团长，
1: 哟，
0: 指挥下我汇报。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先联系。好好好，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哎，
4: 你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4: 啊，啃什么呀？我
0: 哎呀，王政委。

0: 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首长，
1: 马上坐下，起来起来。来，坐。
0: 范政委，
1: 怎么样？政委，
0: 喝点白水吧，正喝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
0: 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 情况誓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
1: 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
1: 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好啊，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上好了！哎，
1: 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嗨，
3: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
1: 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3: 你看，他赶不正好。
1: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王成，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
1: 好了吗？
2: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3: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坐下，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0: 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1: 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
2: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2: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好啊！
1: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2: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0: 是，
2: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0: 继续呼叫。
2: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2: 延安！
0: 糟糕！
2: 延安！我打！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4: 是，
2: 小心啊！排长，敌人上了6号阵地了。
4: 张国顺，
2: 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4: 是，
2: 二班。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吃鸡。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
1: 他来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您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马上就到。

0: 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
0: 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5: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你好。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1: 好，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
2: 娟子，
1: 王芳，
2: 你
1: 真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二八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

0: 士气，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走吧。来，
6: 小王，快走。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6: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6: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6: 王芳。
0: 你父亲叫？
6: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6: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6: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6: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6: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好吧。 小刘，
2: 你
1: 去告诉陈协理，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哦。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

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放下，
1: 稍息。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0: 是。
1: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0: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1: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3: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3: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0: 敬礼。
1: 团长。
2: 哎。
1: 团长。
3: 往两边尝一尝，来转一转。
1: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2: 像，太像。
4: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军令。
0: 出发。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方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3: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了。

0: 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1: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0: 王芳同志，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你累了？
1: 不累。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1: 对，
0: 去吧。
1: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
2: 没问题。
3: 当然。
1: 王芳，王芳，
6: 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6: 好。怎么，你累了？
1: 你累了？不累。走。
7: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啊？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我叫李永禄，
2: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1: 辛苦了，同志，
2: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
1: 坐吧，
2: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走吧，
2: 现在开始啊，
1: 好，
2: 开始吧。
3: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忘记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哎，
0: 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山。

0: 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哎，
1: 快下！
0: 汪汪，哎呀，
1: 汪汪，汪汪，
2: 汪汪，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八大坨。
3: 是。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姑娘，王芳。
1: 真的，台，
0: 你，
1: 台。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
4: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4: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先到。
3: 好，
4: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况啊，那些。
3: 嗯，
4: 好了，那这样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6: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6: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6: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6: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7: 老马，你看这事儿。
8: 老大爷，
7: 哎，
8: 您贵姓？
7: 哎，我姓胡。
8: 哎呀，错了。
7: 嗯，你找谁呀？
8: 王富彪。
9: 王富彪
8: 啊？
9: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7: 把扳子给我。
9: 哎，同志们，上车吧。
7: 试试看。
0: 好，
7: 踩一下。哎，好了，
0: 行了，
7: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10: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7: 您贵姓啊？
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7: 来了，
8: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7: 啊。
8: 走，上车去吧。
7: 啊，好好。

0: 瑞，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好好，这是我们王主任。哦，
0: 欢迎请坐，
7: 请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7: 坐，
0: 好，好，
7: 坐，坐吧，
0: 坐，好，好，
7: 把衣服给我，来，抽烟，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7: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多谢，多谢。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7: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3: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7: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3: 是啊，是啊，
7: 你还这么结实啊？
3: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7: 来，坐
3: 哈。
8: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3: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7: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3: 知道，我也
7: 坐吧。
3: 阿芳是个好孩子。
7: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3: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7: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3: 为什么？
9: 王富彪同志，
3: 年
9: 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7: 王主任，
10: 恭喜你啊！
7: 谢谢
3: 谢谢谢谢
7: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3: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起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0: 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0: 老虎彪在暗中给他带大，
2: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

0: 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

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

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

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靖康之耻，高逸土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本命，不得善终。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1: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0: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1: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
0: 哎，古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0: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1: 你才横在中间呢！
0: 哎，古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0: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清澈？
1: 你医生清澈，你给我站住！
0: 哎，杀人啦！救命啊！
2: 你俩闹什么呢？成家，
0: 老陈，古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1: 你放屁！
0: 我放屁了吗？
2: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我有媳妇儿，我媳妇儿是棉袄他娘。
0: 可你媳妇儿没影了，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2: 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我得等她。
0: 等到啥时候啊？
2: 活妖见人，死妖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0: 老陈的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爷们儿，也不往世上走一遭了。你干啥去啊？
1: 咱俩唠会儿呗。哎，你回来。
2: 来了你。哎，你里边请啊。
3: 请问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2: 您认识他？哦，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3: 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2: 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3: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2: 啊？你再说一遍。
3: 陈掌柜，我是货郎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2: 他在哪儿呢？

0: 在前面了。
1: 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来？
0: 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啊，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他说啊，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了，就跟前面让着。
1: 啥时候来的？
0: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找，我们就打听，就往您这儿来，就跟这儿呢，陈长官。
1: 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咱回家。
2: 我不去了，你把孩子们叫出来，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
1: 光看一眼哪行啊？你得搂着他俩，咱这才是一家人嘛。姐夫，这是我媳妇儿，来扯把手。哦，
3: 媳妇儿，
1: 带我媳妇儿回家了。
3: 好事，好事，
4: 好事啊！好
3: 啊，哎呀，不是你这有一些什么的，
5: 对吧？哎，这一回喜啊！
6: 恭喜啊，陈掌柜，
5: 回家了，
6: 回
5: 家
6: 了，
5: 陈掌柜，好事了，
6: 好事，好事。
5: 是啊，是
7: 啊。陈掌柜，这背的谁呀？
1: 我媳妇儿。
8: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9: 你老娘。
1: 妙娘，我媳妇儿
8: 啊，对不，我说的就是您老娘。
1: 赵掌柜，
10: 陈掌柜，
1: 这是我媳妇儿。哎
10: 呀，恭喜啊，恭喜啊！哎，
11: 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
1: 这是我媳妇儿。
12: 行了，闭嘴吧。
1: 高兴着呢，我闭啥嘴啊？
13: 老陈也背过我。
1: 各位，这是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14: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1: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15: 谢谢。
1: 小二，花子，这是你娘。

0: 我身上埋的，埋的我也喜欢。饿了吧？想吃啥？我给你弄去。淮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1: 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放心了，好啊，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别叫了。
0: 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呀？这一晃十几年就。

0: 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1: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0: 好了，别为难孩子了啊。
1: 先不说这个，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你爹我能认错吗？
1: 。
2: 让人看看，
3: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0: 打招呼，
1: 跟谁打招呼啊？
0: 那掌柜的。
1: 你跟他打招呼呀？
0: 咋了？

0: 你跟着我干啥？
1: 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0: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1: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那掌柜歇着呢。
1: 你是？
0: 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
1: 哦，你快坐吧。
2: 那掌柜好。
1: 你也好。
2: 我是小晴天，我是。
1: 是小棉袄的姐妹。
2: 我是老陈的兄弟，
0: 对，
2: 过命的兄弟。
1: 过命兄弟。
0: 老陈去干饭盆找油麻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走。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儿的，烦不烦啊？
2: 我咋烦了？这闲人不也是闲人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
3: 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

0: 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哎，
1: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好，
2: 我不跟你们客气，
1: 谢谢了。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
1: 那掌柜，你病了？啊，你得啥病了？小晴天，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
1: 老陈，我在这儿呢。
2: 陈掌柜，
1: 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
2: 过来陪他唠唠嗑，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3: 能唠完了吗？都。
2: 小晴天，嗯，唠完了没？
1: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
2: 那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0: 你笑啥呀？
1: 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都回来了。

咋都没动静了？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新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们俩什么意思呀？你听懂没有？
1: 筷子不能长短不齐，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酒啊，荆州尔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又保证忘不了。
2: 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2: 你还记住啥了？
1: 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喝一会儿。不是，您老瞅着我干啥呀？
2: 你还那模样。
1: 你不也还是那模样？
2: 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1: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2: 我没骗你。
1: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是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的，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等到了那天。
1: 我听见鸡叫跑了，
0: 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着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老爸一顿好揍啊！
2: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
0: 那不管。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他担着。
2: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0: 你要这么说呀，那差口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啊，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我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呢。跟你爹没说两句话，一饱嗝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了，甩掉了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2: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2: 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
0: 也是，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
2: 你整天盯前盯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了。
0: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2: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0: 娘娘，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2: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0: 说到底啊，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娘，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了，不说他了，从此再也不说他了。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又齐全了，打鼓令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2: 淮海，霍朗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0: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2: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

0: 丢脸。
1: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脸蛋子增光挖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0: 那我成猪了。
1: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怀海的媳妇儿啊。

0: 嫂子，你的病啊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1: 哎，啊，廖二娘，哎，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的，今天他说这个话你就放心吧。嗯，
2: 我一百个放心。哎，吕大夫，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哎，
2: 谢谢啊，您总好。
1: 吕大夫，他的病咋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
0: 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
1: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0: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1: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0: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1: 烧了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能多活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2: 这古三妹和小晴天呢，
3: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2: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呢？
3: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晴天更是闲得五脊六兽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2: 那古三妹咋神到了？
3: 说不明白，就总感觉他在忙点啥，我都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2: 哦，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3: 小信儿，烦死了。
2: 咋烦着你了？
3: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
2: 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话？
3: 都盯着我爹呢。
2: 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2: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3: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瞄着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2: 哎呦，胡说啥呢？你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3: 那我才不找呢！
2: 你看，又胡说吧。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华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

0: 一扎扎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1: 大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娘，您咋了？

0: 今天吃面。
1: 嗯，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1: 说啥呢？哎
0: 呀，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
2: 活不成了呗。
1: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2: 那都是骗你的。
1: 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小晴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我是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哎呀，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哎呀，他俩这辈子呀太难了。
1: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棉袄和花子。
0: 我知道，不用你说。
3: 你干啥去？
2: 给你盛面。
3: 为啥给我盛面？
2: 你受累了。
3: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不睡了
0: 啊，
1: 不睡了，来
0: 慢点啊，
1: 没
0: 靠着住
1: 啊，好，
0: 这样不累。
1: 没，
0: 你试试这个，
1: 你缝的
0: 啊，宣当不
1: 宣当，
0: 坐吧。
1: 我这一来啊，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1: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1: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2: 屋里头有人吗？
1: 来啊，进来啊。
2: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2: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1: 忙去吧。
0: 哎，
1: 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1: 小心点儿，你也坐。
3: 那掌柜啊，你刚才谢他啥呀？
1: 顾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0: 听书的心。
1: 小晴天儿，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0: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1: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
0: 账上霸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秋波眼，眼秋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槟榔啊！
2: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瞅见了？
3: 他娘啊！
4: 笑
3: 啊，那小晴天也太逗了。
4: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1: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晴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4: 赶紧喝药吧。
1: 啊，你看古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
4: 你就垫上。
1: 这顾三妹呀、啊，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也能请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小晴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可也是个善良的人。
4: 我说你呀、啊，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4: 眼下你啊，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你不信？
1: 我信。嫁的脚都快离地了，
0: 还不是怕您累着吗？
1: 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0: 但您还就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
1: 让我歇会儿。
5: 小心。
1: 要是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
0: 这还用说？花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5: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0: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6: 不背就不背喽。
2: 那掌柜，该吃药了。
0: 小晴天，你端个锅出来干啥？
7: 怕凉了呗。再说了，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0: 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
7: 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
0: 我们进屋喝药吧。
2: 走。

0: 娘，华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怎么，华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药吧。哎，
1: 小心烫啊。
2: 好，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0: 你没事吧，那掌柜？
3: 娘，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了。
4: 你们干啥呢？
1: 给你娘按按背。
5: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1: 这样舒服不？
5: 舒服，我舒服。
4: 那娘，我先走了啊。哎。

喝药吧，喝药。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机会。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严厉，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

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不用了，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0: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1: 你没事吧，那掌柜？
2: 娘，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了。
3: 你们干啥呢？
4: 给你娘按按背。
5: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4: 这样舒服不？
5: 舒服，我舒服。
3: 那娘，我先走了啊。哎。

0: 喝药吧，
1: 喝药。
2: 得亏小青天把药罐里给了，
0: 倒药吧。

0: 回来了。
1: 我说了的，让你歇着的，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哎，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比利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啊，

0: 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的，慢慢就好了。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眼疾手快的，人挺机灵，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些。
1: 我说棉花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哎，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淮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只装着你。
0: 你装着我，就亏了你了。
1: 还说，再说不认你了啊。

0: 这山东包子啊，跟北边的包子不一样，讲究一个大字啊，大皮儿、大馅儿。你看这大肉丁儿啊，吃包子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可香了。嗯，
1: 我们那儿包包子都是把肉剁成末，你这儿全是肉丁儿。嗯，
0: 还有啊，不能全是瘦肉，得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妈，这个包子就这么一拧。行，
1: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
0: 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零碎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地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念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吗？
1: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底儿高面儿。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
1: 李掌柜啊，我
0: 有你在我放心。
2: 你好娘。
3: 哎，
2: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3: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2: 咱有车爬山，走吧。
3: 哎呀，那我也不去。
2: 我背着你还不行啊？
3: 哎，你说你这鸡三虎四的，背我去哪儿啊？
2: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3: 我听话。
2: 啊？
3: 不去。
2: 咱们就溜达溜达。

0: 怕啥？
1: 有啥可溜达的呀？
0: 我告诉你，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1: 我不去，我真不去。
0: 你跟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1: 去说不去就不去啊！
0: 你自己走得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把你推倒。
1: 我明白。
2: 娘，我来背你。
1: 好嘞。
0: 哎，
1: 还是我儿子。
0: 来，坐坐坐坐。
3: 查好了。
0: 哎，
3: 走吧，爹。
0: 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位邀客，下车吧。
1: 好，娘，我背您。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
3: 嗯，娘，画子等着背您呢。
1: 来，娘，
3: 快！
2: 你们不说，我不进去。棉袄，你说。画子，你说。
1: 说啥呀？
2: 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大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吧。
3: 娘，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
2: 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0: 娘，你跟你娘说吧。
3: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这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1: 好好好。
2: 淮海啊，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3: 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2: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0: 看看你，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3: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1: 娘，咱进去吧。
2: 不了，我不进去。
3: 娘，到这儿了不进去哪行啊？画子，快
1: 来。娘，咱进去吧。
3: 娘，
2: 我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要不我自己爬回去。淮海。
0: 哎，
3: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0: 她不是看不上眼啊。
3: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
0: 苗儿，别怪你娘啊。你娘啊，是怕去了新房以后

0: 找我啥事儿啊，妹子？你会写字吧？会。我想请你帮我写封信。这信要瞒着别人吧？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
1: 只有找你来写，你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淮海。内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0: 就算我求你了，为了淮海好，为了孩子们好，也为了你好，你就答应我吧，啊！我给你跪下。
1: 内掌柜，你别这样，
0: 我帮你写。
1: 顾三妹。 我没有看错你，谢谢哥。您好，我是你妹子。

0: 敢问大爷金莲高手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赛过金钱豹，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窜地龙。说得好，我那正红，我现在是穿山甲，骑上了独角兽，谁人能敌？
1: 你媳妇走了，你倒是喊她呀。

0: 曲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哎，小伙子，小伙子，我碰见你了呀，
1: 这缘分。
0: 碰见饭馆里的你啊，更是缘分。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那绝对是缘分。宁舍一顿饭呢，不舍一份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出来点。
2: 说这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啊。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2: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2: 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吧。
0: 我不白吃白喝他的。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我这人就这样，我不伸手跟他要，他还得伺候我；我不点头哈腰，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
2: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上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2: 行，
0: 是不是？
2: 你别说了，您这肚子金贵，我伺候不起。您还是换一家吧。
0: 伺候不起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肚子没嘴不说话，没人知道他饿了。肚子，听我说，咱们到前边找吃喝。前面有肉又有酒，吃饱了一躺乐悠悠。
2: 真有意思。
3: 出啥事了？
2: 掌柜的，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3: 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2: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3: 伺候就伺候吧。啊，来了都是客，

0: 娘，您整天在这儿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没有重样的，多有意思。说不定那天，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2: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
3: 你家陈掌柜呢？
4: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3: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4: 敢问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3: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4: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到改天，您闲在了，有功夫了，咱再说，行吗？
3: 敢问你是神仙吗？
4: 这话什么意思？
3: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4: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3: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4: 您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3: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就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
4: 没有。
3: 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5: 老三，
4: 哎，
5: 这怎么了？
4: 这位先生说要见您。
5: 哦，
3: 看这意思，掌柜的。
5: 敢问您是？
3: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5: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3: 有啥吃啥，不挑。
5: 嗯，您跟着我来，
3: 头前带路。
4: 这是个嘴刀子呀。

0: 杀人呢？
1: 庄先生，不好意思啊，您看这桌都满了，
2: 您跟这儿将就一顿。
3: 我这儿好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儿溜达走。
1: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3: 没办法呀，
4: 吃喝拉撒睡啊，真是这张嘴的。
1: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3: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那看不出来。
3: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1: 这话讲得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3: 不白吃不白喝。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的。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肯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酒有酒有啊，没酒不有，要想为友不能喝酒。
5: 我说这位啊，啥叫要想为友不能喝酒啊？
3: 你看喝多了是朋友，醒了不是朋友，那还是朋友吗？酒有酒有，狐朋狗友。
5: 哎，说谁狐朋狗友呢？
6: 这小子嘴太欠，揍他！
7: 别
3: 行行行，你看，那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急赤白脸。
5: 再说一句，
1: 各位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精，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是吧？
8: 眼熟的人来了，
9: 谁啊？
8: 你大舅。
1: 大哥。
10: 啊。
1: 大哥，你咋来了？
10: 哼，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1: 病伤都好了，
10: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得踏实的，这伤病全好了。
1: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呀，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10: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的，没成想碰着我老妹子。
1: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就在我这待着吧。
10: 你还让我睡酒家？
1: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刷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吧。
10: 好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的。
1: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还管不管，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儿啊，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10: 放心吧，

0: 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1: 好，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0: 哎，你要弄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奶你这儿都没吃好。
1: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2: 行了，你快去弄吧。
1: 子亮，

0: 就按我说的办，你舍得？不舍得，可是也得舍得。
1: 我心疼你啊，
0: 哥，你得成全我，我就指望您了。

0: 我这咋样？
1: 挺好看。
2: 飞瘦正好，合适。
1: 就是太热了，你啊。
3: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就不。
3: 我娘，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咋那么急着做呢？哎
2: 呀，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呗。
3: 厚实，暖和。
2: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这回有的穿了。
3: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2: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1: 哎，
3: 有娘真好。
1: 就是，有娘动不着了。我看你的。
3: 切，看你自己的去。娘，你咋了？
2: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1: 哎。

0: 哪还没扔呢？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0: 哎呦，还没洗呢，多大味儿啊！
1: 没事，马上就好了。
0: 那洗干净了再补吧。
1: 你看，好了，睡觉吧。

0: 胡三妹，看见棉袄他娘了？
1: 没瞧见啊。
0: 你去茅房帮我看一眼。
1: 哦，爹，我去送饭，我大舅他没影了。

0: 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画子做了棉衣棉裤，还做了一大堆鞋垫儿。她不会是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1: 你想走就让她走吧，老子才能随了她的愿，要不她得难受死，憋闷死。
0: 我们得去找我娘。
2: 鸟儿。
1: 娘这一辈子太苦了，临了临了的，咱们就成全他吧。
0: 可是爹，那我啥时候还能再见到我娘呀？
3: 淮海啊，就爱吃这包子，
4: 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得差不多了，就悄悄地给他换套新的。
3: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
4: 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有你在，我放心。

0: 咱们走到哪儿了？
1: 柴大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啊？
1: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有你。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爹，我回来了。
7: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神在场，
9: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

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咱们走到哪儿了？
1: 柴达岭。
0: 前面是啥呀？
1: 前面是山。
0: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1: 咱回关东山。
0: 关东冷啊。
1: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0: 老家远啊？
1: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0: 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1: 爹，小青他走了。
2: 什么走了？去哪儿了？
1: 他说回关东山。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没有，不信你问古三妹。
2: 啥时候走的？
1: 刚走。
3: 得，小青天呢？
2: 往哪边走？
3: 右边，右边，右边。

0: 干啥呢？
1: 你上哪儿了？
0: 找我呢。
1: 不找你找谁呀？
0: 找我干啥呀？
1: 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我弄不着你啊？
0: 怕我走了是吗？
1: 你说你这闹的是哪一出？
0: 我明白了，装作不在乎，其实心里头装着我。我这一走，心都被掏空了吧？对不对？
1: 对。
0: 走，咱们回家。
1: 小心点儿。
0: 嗯。
1: 走可以啊。你说那关东山这么远的道儿。你就是走的话，那走之前也得多备点这个船资路费啊，还有吃喝，等我都给你备齐了，你再走不迟。走啊。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1: 是啊。
0: 一点别的都没有？
1: 我说过，你跟小棉袄啊，在我眼里都是我闺女。
0: 古三妹在你心里是个啥？我知道你媳妇儿看好了古三妹，嘴里都是她的好。我也知道居家过日子我远不如她，可是我心里还是想抱着一丝念想。我这次走了就想试试，看看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我真没想到，原来在你心里就把我当个孩子，怕我挨冻受饿呀。我心里那一丝念想呀，刚闪亮就让你给抢灭。老陈不说了，说多了上火也没劲。你对我好，可我不领你的情，咱俩好聚好散。走了。
1: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再亮坏我动刀子了。我当初和你走的时候，是想着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走了，你可得把日子过好。古三妹是个好人。

0: 路上小心。
1: 全是废话。

哎，各位，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开饭馆。有人说了，开饭馆有什么可说的呀？客人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把钱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

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

0: 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
1: 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其实啊，他这仁义仗义厚道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着，眼皮耷拉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着，胸脯挺着，后腰拔着，俩手背着，一副主的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也抬起来了，
2: 是
1: 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
3: 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
1: 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你谈什么厚道？
0: 你笑什么呀？
4: 您讲的有意思。
1: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4: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进屋润润嗓子。
1: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4: 恭迎光临。
1: 想封我的嘴？
4: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1: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4: 我给您挡着。
1: 那就走吧。
5: 方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
1: 你当然算我的了。
0: 我没说中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1: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挨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吗？
0: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1: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自己扎自己一下，不干这傻事儿。喝酒，
0: 喝多少？
1: 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0: 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1: 不多，您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您。可劲儿造。哎呀，
0: 这酒真甜呐。
2: 慢走，慢走，慢走，哎，真慢走啊，慢走，慢走。
1: 啊，累，
3: 谢谢您了。
1: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回去睡。
4: 掌柜的，您知道他要说啥？
1: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王先生，
4: 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
1: 老孙啊，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3: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4: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
1: 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都嫌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啊！赶紧去倒车。
3: 哎，
1: 咦，怎样？你是这儿吗？
3: 应该是。
1: 王先生，
5: 王先生，
1: 是住这儿吗？
5: 有点三爷，哎，我背上。
6: 哦，不，我来的哥。
7: 不是，我这有手有脚的，
5: 方先生。哎呀，
0: 我，
5: 哎，

0: 镜头，那就入事儿啊。
1: 住在这地方还能把笑声送给旁人，不容易，不简单，值得敬佩。
2: 回见三爷。
3: 三爷，
4: 嗯，
3: 走好，明儿见。
2: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3: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2: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3: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2: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哪就行了。
5: 这老酸的缸越来越酸了。
3: 雷子亮子，上门吧。
6: 二

0: 来老乡了，多唠了会儿。你有一股子烟熏的味儿，我没闻着。没了。来来来，快快快！你们几个上那条街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啊，你们几个快点快点，跟着做就完了。还等什么？干什么？
1: 官爷。
2: 您这是？哎，
3: 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
2: 那您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1: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2: 不要废话，
3: 您去搜。
2: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3: 滚蛋！
2: 两人就跑了。你走。
3: 给我上去。
2: 快快快！看他们干啥呀？赶紧的！
0: 孙毅，哎，你到院里盯着。

0: 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国爷，这都是酒馆的老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2: 这是谁的？
3: 那是我的屋，
2: 你自己，
3: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2: 拿出来吧。

0: 这是谁的衣服？
1: 那是我的衣服。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等会儿，这是饭馆，他每天呢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种味道不奇怪。
2: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3: 他从来不去厨房。

0: 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不信你们闻闻。嗯，
1: 你的胃好重啊！
0: 是，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
2: 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他重了。
3: 长官，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根本没有胆放火。
2: 椅子，跟走，跟走。
4: 打扰了啊！

0: 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贼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那就惦记上了。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捏，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啊！陈掌柜乐着乐着，觉得不对呀，脑袋那对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这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是不是帽子丢了？这地儿啊，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
2: 脸皮儿不薄啊。
3: 对，皇后您说了算呗。
0: 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3: 那您进屋润润嗓子去啊。
0: 你请，
3: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蹄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山鸡肚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四不鸭、要烩鸭条、清蒸鸭丝、黄心狗焖黄鳝、焖白鳝，都是。
4: 你干嘛给我倒酒？
3: 全为了您这张嘴。
4: 想堵我的嘴？
3: 想拿酒勾您的话。
4: 我这话可不中听啊。
3: 谁说不中听啊？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冯先生，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咱吃喝全免。
4: 那是为什么？
3: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
4: 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会儿，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
0: 谁也别见谁。
3: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今天

0: 天没对上。
1: 那明天呢？
0: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2: 这方没来呀？
3: 对。这回倒好啊，啊，怎么丁点动静没有了？
2: 他这气也真够大的，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3: 我不是他朋友啊。
2: 他拿您当朋友
3: 啊？
2: 说骂您就骂您？
3: 那吗？
2: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3: 你这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2: 您说好就行了。

0: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1: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啊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呀，让那个恶霸呀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0: 那他人呢？
1: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人这一辈子啊，要想活得舒坦，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不能总按着自己的心思过日子吧？是不是？你说这，哎，怎么走了？
2: 这没劲猪大肠，把一头啊给系上，把这香油灌进去，给系在腰上，外头大褂啊，还有一个铜火锅，里头不少肉呢。这火锅啊搁在地下，让这个陈掌柜站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
3: 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
0: 这屋清静，
3: 没有被人的事儿，没必要躲躲藏藏。
0: 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3: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0: 嗯，
3: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0: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冲这一点来说我服气。
3: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0: 把您心里头敞亮啊。
3: 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3: 住你这儿
0: 啊？
3: 多少钱一宿？
0: 不花钱。
3: 那我更不住了。
0: 怎么？
3: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0: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3: 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0: 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是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可你这一想，这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方先生，您这张嘴啊，啊，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的，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0: 嗯。

0: 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还真是有理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腿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啊。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物。
1: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0: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1: 为什么？
0: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上个月的账，您看看。
1: 胡哥，
0: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了似的。
1: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0: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的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了吗？
1: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钟不敢想啊，
0: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受累，看看账。
1: 我家都快没了，还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半夜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0: 县城的有一个呀，您不少啊。
1: 谁呀？
0: 嗯。
1: 你觉得他成吗？
0: 太行了，有模有样，要长样长样，破实结实。天上没有，地下难找。咱有一个，多好啊！
1: 嗯，那还一套一套的。
0: 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1: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0: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反正您甭说，我听您说的。
1: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的还怕小的了？
0: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那俩小的吧，这就不好惹呗。
1: 不好惹，不好惹，绕着走。
0: 来客了。
1: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2: 哎，

0: 你这儿有饺子吗？
1: 有啊，
0: 大哥，有饺子。
2: 我聋吗？
0: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儿啊！
1: 哎，里边请。老五位。各位，想吃点什么？
0: 不是说饺子了吗？
1: 哦，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0: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1: 一盘20个。
0: 先来20吧，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1: 五个人吃20个饺子，少点了吧？
0: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子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3: 小点动静，
0: 大哥，他太气人了，这是。
1: 20盘饺子多了吧？
0: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3: 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1: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聚嘴。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
3: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1: 请稍等。
0: 这娘的，听不懂人话呀！
3: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
1: 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4: 哎哎，酒囊饭袋呀！
1: 饿的呗，哪来这么穷饿狼啊？不敢说。
4: 有什么不敢说的？他还能吃了他们？
1: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就吧，我得垫备6个凉菜去。
5: 不吧，
6: 不服，
5: 不服接着来，
6: 接着来。
5: 哥俩好，不回首啊，抱一马呀！
6: 真不服，整死你！
5: 哎，连输多少把了？你呀，再来！
6: 臭水瓶，我不跟你玩了，走了吧，大哥。
7: 咱俩各位，
5: 哥俩好，
7: 小你们小点声。
5: 八匹马呀，不回首
6: 好啊！
5: 八匹马呀，
7: 你们听见了没啊？
3: 收着点，
8: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们小声点啊？
9: 正正闹闹。
7: 可都让你们给吵吵跑了！
3: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馆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了？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儿不就完了吗？
10: 啥字？
3: 肃静。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0: 酒足饭饱，
6: 走人！
11: 走人！
7: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3: 结账啊？
0: 是。怎么不结账呢？
4: 没带钱。
0: 没带钱？
4: 没带。
0: 是。得，兄弟们出来都没带钱。是。

0: 去问好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过没吃过小魏小王还得来
2: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就是下回来一块儿见
2: 哎呦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辈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这话说得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0: 有你。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兄弟出来都没带钱。是。酒好喝，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回，小王还得来。
2: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就是下回来一块儿见。
3: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
2: 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就不定是猴年马月了。小文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4: 啥事都得我操心，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5: 哎，大哥，这娘们长得不错。
4: 瞎吗？
5: 是，
4: 不是。

0: 够韭菜钱了吧？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这个时候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不行。哎，
1: 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啊！
0: 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是给你那些韭菜钱？
2: 二位，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这顿韭菜啊，我请了。
0: 大哥，他说他请了，
1: 我聋吗？滚一边去！
0: 是。你为啥请我们吃饭？
2: 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3: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0: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
0: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 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脑袋别在了裤腰上。嘿呦，看出来了，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
2: 你误解我了。
0: 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儿。
4: 谁呀？是我。家里人。家务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5: 呀，这娘们儿啊！
6: 武三妹，他们是我兄弟。啊。
0: 我净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这是要走啊？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
6: 匆匆忙忙的，那下回来再多做会儿吧。嗯。
0: 会包饺子吗？
6: 拿手的活啊。
0: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0: 我家掌柜一句话的事儿。
1: 掌柜的，你有福啊。嗯，
2: 我送送你们。
1: 用不着，回屋吧。
2: 你醒目干啥去啊？
0: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2: 不用，不喝。
0: 那我把暖壶填满。
2: 暖壶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0: 这都第5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呀？那些东西放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用得着。
1: 哟，陈掌柜，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2: 嗨，出来透口气儿。
3: 是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4: 二爷，行行好好，赏口饭吃呗。啊，
5: 你先等会儿，
4: 甭多了，20盘饺子就行。

0: 没毛病。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1: 是啊，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0: 马旅长？
1: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0: 马旅长在哪儿呢？

0: 就这么多了，赶紧收好了吧。把我那些个家伙事儿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1: 算了吧，这钱呀我就不要了啊。
0: 马旅长最烦这一套了，惹急眼了将来让你听个响，你知道不？赶紧的。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取去。
0: 快点。

0: 啥？啊，没了。
1: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里。你再等我，好好找找，行吗？
0: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0: 我掌柜的，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1: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可你说我卖给谁？谁又敢收我？
0: 我不管，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1: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1: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不？
0: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

0: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1: 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2: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1: 不能够吧？那天关着门呢。
0: 大哥，您得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1: 前天进的酒啊？
0: 啊，对。
1: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2: 他进去干什么呀？
1: 这忙活，弄擦擦抹抹的。
0: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了？
1: 我就跟你说过，
0: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1: 我看也是你。
3: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着？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1: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丢东西，这日子还能过呀？
3: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帽子、鞋、枕头，
0: 不都到过人手里吗？说不定哪天他就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1: 这是要命的东西，
0: 要命您能咋地？
4: 冻死我了。
5: 哎，您里面请。
3: 亮子，放牛。
1: 洗衣裳
6: 啊？有脏衣裳没？
1: 你这天天洗都让你给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6: 哟，还会惦记人了？
1: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6: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1: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朗，手疾眼快，颇是抗折腾。稍不留神啊，小风就给你吹上了。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麻烦了。
6: 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1: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6: 爹，您来我屋来的，
7: 小志。
6: 哎呀，您给我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
1: 你就轻点拽，这袖子都给你拽掉了。又出啥乱子了？
6: 您把眼睛闭上。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
1: 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6: 不许睁啊。睁眼。
1: 玉和。给爹买的新棉袄啊，孝顺啊！
6: 不是买的，

0: 是我做的。
1: 你会做棉袄啊？
0: 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
1: 嗯，
0: 赶紧试试，试一试看看。
1: 你这跟谁学的？
0: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正好换件新的。
1: 嗯，新的。
0: 看合不合适。
1: 嗯，正正合合。嗯，暖和。
0: 这哪正好啊，小了。
1: 嗯，那个
0: 您赶紧脱下来，我给您改改。
1: 这我改什么改呀？
0: 那小了咋穿啊？
1: 紧了显得瘦溜。这才叫小棉袄呢嘛！显摆显摆去。
0: 爹，您慢点儿。
1: 嗯，慢点儿。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那你先吃着。
1: 据你屋说吧，
0: 请坐。
2: 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0: 老旅长，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3: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
0: 你那卫兵死了？
3: 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
0: 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
3: 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0: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我真不敢用。
3: 那就拿出来吧。
0: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4: 在屋呢。有客啊。
0: 咋不敲门呢？
4: 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
3: 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他稀罕你啊？
0: 说啥呢？
3: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眼睛盯着你呢。
0: 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
3: 掌柜的，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0: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3: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它有用。
0: 说的是。
3: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
0: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

0: 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1: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0: 这好汉街还真是有好汉了。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吃着药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这儿住的呀都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头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
2: 柱子先弄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盘。
0: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了，一天三顿，一顿四盘，管你供。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1: 多。王丽啊，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3: 老马。
0: 哎，
3: 我是老陈。
0: 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小哥，
1: 小哥，
2: 谁呀？
1: 我，
2: 大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3: 这是老师，
4: 老师，
3: 到底哪
5: 儿去了？
6: 这都好上。
5: 干嘛？没事吧？
7: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管得住。
5: 我说，上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是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7: 陈掌柜都说这话了，大家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都是压轴的，急啥？
2: 你看看，你看看，他的嘴还硬呢，我就揍轻了。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
1: 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我们好顿挤也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了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关了嘴，半夜还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事
2: 我从小就光着睡，不光着睡不着。
1: 那你急眼干啥呀？
3: 老子愿意挤，咋了？
1: 你看看陈掌柜，他这还嘴硬着，啊，这么硬。

0: 你笑话，我梦着我媳妇儿了。我媳妇儿好啊，那小脸蛋白嫩白嫩的，能掐出水来，那小窈窕软和的，就像那风吹柳枝似的。我们俩坐在炕头上，肉蛋的饺子，四点小菜，有酒。我媳妇儿洗了个透脸，挽着发髻，擦着腮红。他跟我说：“他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1: 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0: 在家呢呗。
1: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0: 回去也看不着了。
1: 咋看不着了？
0: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又剩一只鞋了。

0: 说到这儿了，回是药。你就睡我这儿吧。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1: 老宋，
0: 用不着。今儿这事儿怪我，我这当官的养了一身臭毛病，带到你这儿来了，得改。 我这病都打没了，就剩老根一个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了，也没人看我脸色了。这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你放心，我尿气回去，保证比小猫还乖呢。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
1: 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2: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1: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
0: 你有难处。
2: 我能不能换个地方？
1: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上麻烦？
0: 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2: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3: 出去了，
4: 没说去哪儿。
3: 每天得出去一回，
4: 都是这时候。
3: 大哥，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吧？
4: 你看吃馒头呢，不也没吃够吗？
3: 我这那倒是，不是大哥，我说这个，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4: 不许胡说。
3: 他什么打算没跟您说？
4: 没说。

0: 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这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谁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啊，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1: 嗯，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0: 怎么讲？
1: 飞的呗。
2: 老马上哪儿了？
3: 出去溜达溜达。
2: 老马，上屋坐会儿。
3: 哎，有事儿就这儿说吧，没人。
0: 你不能总出去。
3: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0: 那也得注意点儿。
3: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昨儿没睡好啊？
3: 睡好了。
0: 你咋困成这样了呢？
3: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4: 哎，对了，
0: 哎，
4: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3: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0: 哎，牛肉萝卜。
3: 听见了得回答呀，说是，
0: 是，
3: 哎。

0: 老王，不舒坦了？
1: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1: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0: 你咋这还哆嗦上了呀？啊？不舒服了？
1: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0: 咋的了？啊？哎，你让我看看。
1: 哎呀，你咋这么啰嗦呢？你再动我疯了你！
0: 咋这么拧呢？打烟瘾犯了，
2: 你还挺懂行。
0: 你每天泼着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
2: 外面那个兄弟没影了，都等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你磨叽啥呀？快点啊！
0: 放你娘的屁！
2: 你他叫什么骂我？
0: 骂你！真没想到，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起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怪不得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呢。算明白了，
2: 你今天活着，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想舒坦舒坦，有错吗？
0: 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那不全是行尸走肉了？
2: 你是谁啊？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0: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他妈是个废人！
2: 你他娘敢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0: 走了。
1: 少了。
0: 慢着点，小心烫着。
2: 有什么事儿？算了，算了。
0: 你们都四弟，剩下拿我屋去。
2: 好呀。
3: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4: 哎，赶紧下来吃饭
3: 啊，听见没有？
0: 还吃不吃？

0: 他妈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
1: 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可他毕竟打过鬼子，对咱们有恩的。
1: 人都走了，说啥也没用了。让他偿命吧，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演砸，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去？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不行？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
2: 哎呀，真舒服啊，比那土地庙强多了。

0: 真是阴魂不散啊！
1: 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2: 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
2: 谁耍性子？
3: 我就这脾气！
4: 牛肉萝卜馅的
2: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淌油啊，老香了、啊。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百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真是阴魂不散，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1: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谁耍性子？
2: 我就这脾气。

0: 馅的
1: 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烫油啊，老香啊。走吧。
2: 回去你还骂我吗？
1: 等吃饱了再说呗。
2: 行，吃饱了啥都好说。
3: 哎，我答应你不抽了。
1: 我一答应你，不再骂你了。

0: 紧干啥？硌得慌。
1: 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交出来吧。
0: 看来不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军火在哪儿？
0: 为啥要给你们？
1: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0: 那你们有多少人？
2: 你少废话。
1: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0: 吃吧。
1: 趁热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
2: 吴楠管好了。
1: 就管严实了。
2: 老陈。
1: 嗯。
2: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这啥也别说了，你这儿我待不住了。
1: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2: 我也糊涂了，我今儿晚上就走。
1: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网里钻吗？
2: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1: 我到底咋回事啊？我你都信不过啊。
3: 老马，
4: 爹，老马叔没出来。
3: 我这屋里也没有啊。
5: 爹，
1: 看见老马叔了吗？
5: 老马叔是谁？
1: 行了，没事。

0: 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不？
1: 不是。
0: 真没意思，干啥有意思啊？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2: 我也想打鬼子去。
0: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1: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0: 光会开枪哪成啊？得先学会别让枪打着。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
3: 不，你咋知道的？你让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是。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一不留神就得把小命搭上。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不信啊？
1: 敢不信你吗？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他跑了？一定是被你们盯着了。
4: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 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上次他走了，是陈怀海找到的他，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怀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
1: 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我知道了。
5: 掌柜的，回屋吃啊。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1: 我帮你端吧。
5: 对，我来。
1: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5: 还是给我吧。
1: 我给你端屋去。
6: 不用，开门吧。
5: 我来，
6: 你们开门吧。
5: 哎呀，来吧。
6: 哎呀，快开门吧，别蒸了，再蒸就洒了。

0: 谢谢啊。
1: 这谢啥？嗯，
0: 赶紧回去吃饭去吧。
1: 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0: 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0: 老马走了。
1: 不回来了？
0: 谁知道啊，走了也不吭哧。
1: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1: 嗯，啊，那，哎，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
0: 嗯，那就是少包点。
1: 哎，那你吃。哎。

0: 身手挺麻利啊。
1: 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0: 门插上
1: 了。那出来了。
0: 别出来呀、啊、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
1: 你把窗帘挂上吧。
0: 挂上也不行，有缝儿。
2: 那把灯熄了呀。
0: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0: 那不得装得像点吗？
1: 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1: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你给我饺子吃。
0: 今天是炒菜。
1: 你咋不给饺子了？
0: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1: 就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老陈，你这招太狠了。
0: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咋没动静了？

0: 你说这酒咋这么好喝呢？
1: 老烧锅呢？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它。
0: 嗯，不一样，还是今天这味儿好。
1: 看来是真给憋着了。
0: 哎，老陈，
2: 嗯，
0: 往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1: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
2: 不对味儿。
0: 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棍儿里，累得慌啊！
1: 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
0: 那也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1: 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0: 这还差不多。
1: 嗯，
0: 你跟这娘们儿咋回事啊？
1: 顾三妹啊？
0: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儿了吗？
1: 她是我这帮工的，
0: 本地人啊，
1: 老邻居了。
0: 那娘们长得真不错，
1: 还行吧？
0: 还行，你少跟我装啊！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1: 他没咋回事，
0: 兄弟隔心呐！
1: 这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0: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1: 我说我，你是吃你的得了啊！
0: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开玩笑了，让人追怕了，看谁都紧张。

0: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0: 又一回合了。
1: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0: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1: 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哎，哼！我说小谷啊，咱得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0: 我没说进就进啊。
1: 啊？
0: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1: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0: 我问你在不在了。
1: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啊，
0: 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哎呀！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去。
1: 不用，这个自己刷。
0: 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你？

0: 没事了，吓死我了！我说你这屋也不扒我吧，你还不信？也就是他啊，总来，
1: 哼，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能不来吗？我看就差上炕了，出来吧！
0: 这刚尿了一半。让我吓唬你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他就出来了。赶紧，
0: 哎，拿走拿走拿走，
1: 你得把这
0: 这早没了。哎，老陈，你说他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1: 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
0: 这泡尿，他少了点儿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那肯定不对呀、啊。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

0: 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他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1: 没道理。嗯，
0: 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
1: 你要我说，啊，武三没本分人，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0: 哎呀，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1: 当真要走啊？
0: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1: 打算去哪儿？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能召集多少人？
0: 几百人差不多吧。
1: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0: 干啥大事啊？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哼，又逗我！这事儿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输他，不得去抢吗？
1: 抢谁呀？抢中国人啊？抢自己人啊？说那么清楚干啥？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0: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嗯？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 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片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把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
0: 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你不窝囊，你不废我。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 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店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大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谁没一张嘴呀？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怎么更事了？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

0: 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进来吧。
1: 有事
2: 要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2: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给我定的工夫就回来了。

0: 别提了，啊！胡乱一栽就行。三爷跟我都说了，嘴贱。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精神头干啥？
0: 爱干啥干啥。
1: 说走就走了，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我一爷们儿。
2: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大哥，进来吧，
3: 给您一封信。

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衣带。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再来吃个赌员。保重。

0: 土味真香啊，
1: 刚铺好的猪头肉。
2: 稳正
1: 老爷子，这是我用48味料铺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2: 是
1: 啊，
2: 都哪48味料？
1: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沙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2: 不能，不能，不能说。
0: 我也就随便问了
1: 啊。
3: 来，给我来2斤猪头肉。
1: 好嘞，您来。
3: 都瘦了呢。
1: 好嘞，这会儿都瘦啊。
3: 哎，好，这个行。
1: 2斤高高的啊。2包你拿好。
3: 好嘞，谢谢兄弟。
1: 好嘞。猪头肉。
0: 掌柜的。
1: 老爷子。
0: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1: 是啊。

0: 真的假的呀？
1: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0: 佛爷的好吃的，知道吗？
1: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哎，太监。哎，
0: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1: 那你是官儿了？
0: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真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哎，
1: 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0: 这公嘴好。嗨，
1: 谁都知道公嘴好。哇，真是练家子，手够快的。好吃吗？
0: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顺着嗓子眼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就一片。得，
1: 拿呀，
0: 都给我呀，
1: 都给你了。
0: 那多不好意思。
1: 拿走吧。
0: 那就却之不恭了，
1: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0: 我呢叫那正红。哦，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1: 那爷
0: 您发财，
1: 后会有期，
0: 明儿还来。
2: 有肉，有肉吃，
3: 哪儿肉吃？
4: 哪儿肉？
5: 爷爷呢？老爷爷呢？
6: 老爷爷呢？
7: 这是我的，
8: 这是我的，
9: 这是我的。
10: 爷爷好，爷爷好，
11: 爷爷好。
12: 爷爷好，
13: 爷爷好，
14: 爷爷好，
15: 爷爷好，
14: 爷爷
0: 好。你小嘴可真甜啊！
16: 谢谢。
17: 爷爷，爷爷有金针桃。
0: 我给你。
18: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0: 能活一百岁，吃肥肉。
19: 爷爷万岁，
20: 爷爷万岁，
21: 爷爷万岁。
0: 来来来，都吃，都吃，都吃。慢点，慢点，都有，都有。哎，别掉地上。哎呦，好。
22: 爷爷万岁，
23: 爷爷万岁，
22: 爷爷万岁。
23: 哎。

0: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 陈长官在吗？
0: 您是？
1: 我是马立章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炸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口。

王医生，王医生，王医生！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兄弟，左边小子啊，有人打错，赶紧趁热。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一把吧。我是怕我哪天吧，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锁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你不管咋说，这也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 你先放我这儿，没事的。我说这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1: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瓜探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0: 不是我没臊啊。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净胡说，是谁脸红了呀？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妙啊，和华子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你不愿意啊，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
0: 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都有了。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的，咋整？那你孙二娘还孙二娘呢？这咋说的？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1: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这哪高兴起来呀？接
0: 过这把钥匙，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成过家，应该的。
1: 后来当家的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

0: 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声笑，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
1: 爷们儿，真爷们儿，国熙啊，每年忌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祭奠他。
0: 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从北平到了大连。
1: 真是英雄的媳妇儿，凛然一个刀马旦。
0: 老陈，我。

0: 算了吧，咱们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吧。
1: 不怕，你该干啥干啥，我不会拖累你。上回日本人的仓库着火，日本警察来搜查。
0: 你拿用烟熏过的衣裳替我蒙混过关，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2: 不清楚，但多少能闻出点味儿来。
1: 要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那回要是没你，我未必活得到今天。
2: 老马的枪跟手炮，是你偷走的吗？
0: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再盯上你。
2: 管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老马，那就说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管他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0: 这话硬气，
2: 不是咱这说了半天了，答应不？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我说过我不怕，
0: 可我怕。
2: 否则没，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嗓子。 你有个闪失，我张开两个膀子接着你。要真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共赴生死，那是老天爷开眼，也是我造化深。那岁数都不小了，还能在一块儿待多少年呀？抓紧吧。

0: 先生，您里边请。您进来坐坐。
1: 陈掌柜，您留步，
2: 今儿喝美了。

0: 生意兴隆。
1: 好嘞，谢谢谢谢，慢走啊，欢迎再来。老爹，外边大冷天的，屋里坐会儿，喝杯热酒。有钱没钱一壶酒的事儿，老酒馆不在乎。来，敬。
2: 你吃啥喝啥，您吩咐。少刀子，几两啊？二两。菜呢？光喝酒不吃菜，凉拌了，您稍等。大爷，二两烧刀子。
3: 点什么菜了？
2: 没点菜。
1: 酒人啊，是个酒蒙了。
2: 一句话没说，应该是个哑巴。
1: 这样的人不容易，多伤伤心，多长长眼色，千万别冷了人家。再送他两个凉菜。
2: 哎。
4: 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5: 不知道，
4: 这叫鸳鸯板。哦，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给你们说道传统的山东快书，听不听？
6: 听。
4: 咱们少说多唱，大板就演啊。
6: 啊。
4: 武松来到泾阳冈。好大的山林，武松这边留神看，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

0: 出后救国，刘美明。这团长谢晋元说了，
1: 一机关一个要归谁？还是老？
2: 啊，教官，我呢啊，魅力不ないんだ，聞くつらいよ。
1: じゃあもっと近づけばいいだろう。
0: 最后一口气，要跟小鬼子拼到底。我们就算有最后一颗子弹，也要钉在小鬼子的身上。
1: 放，咱换个故事讲吧，这人日本警察盯上你了。
0: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他管得着吗？
2: 可他让我翻译呀。
0: 那你就翻呗。
2: 你这话说的，我要把你说的都给他翻了，你还能活吗？
1: 我何話する約束。
2: 哎，教官，それ彼の話は日本語で通訳できないんだ。
1: 約束と言ったら約束を。
2: 范先生，这咱也算是老相识了，您别为难我行不行？不，这样，我请您喝酒去。
0: 我正长兴头上呢，喝酒的事儿啊不急啊，回头再说。咱们接着讲啊，团长谢晋元这番话呀，官兵们听了就像吃了大力丸呐，浑身是劲儿。有人说了，你怎么知道谢团长说了这番话呀？
2: 啊，彼はその。日本人はすごくすごいと言ってる。
1: どこ？
2: 全部や、そうらし
1: い。あんだけ長々と話すってそんなキレわけないだろ。
2: つまり、日本人は中国人に対して親切で友好で優しい、地味深いで寛容の、それ中国人は仲良く知ってくるの。
1: 戦争の話を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千万别开枪！
2: 是错的，我
0: 现在就下去。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你想下去就下去，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儿回去吧。
2: 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烧上我呀！
0: 你瞧你说这话，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道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儿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真是
3: 接着说，
0: 对，接着说。好，
1: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0: 翻呢？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4: 你们哪里的？
2: 教官，彼はそう言った。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4: 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語彙とか数とかあった
2: 。ああ、そうだ。ああ、そうだ。彼は、そうだ。
4: あいつは我々日本人を愚弄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2: 彼。
4: お前が嘘つきばっかだな。や
2: ろう。兄弟
5: 们，回来！
0: 小鬼子买单了！脑袋开了，开了花不说，小鬼子还从梯子上轱辘下来，什么短信蛇呀？
2: 你过去的工作一定是在那有，一定是在那有。你这是咋了？
6: 别提了，
2: 那小鬼子抽了几天了，都没啥臭名，
6: 就跟那个讲相声的方先生吃了瓜烙。
2: 方先生
6: 啊，
2: 不，他怎么样？
6: 他比我还惨，那躺着呢。
2: 在哪儿呢？
6: 在戏台那边。
2: 陈掌柜来了，冯先生，来。

0: 哎呀，
1: 冯先生，你懂什么？
2: 我能这样赚点钱？
0: 好，咱哥俩喝口去啊。
3: 上点药吧，
4: 慢点啊！我弄点药。
0: 哎，小云子，
5: 说我何德何能啊，让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一个人？
0: 就凭你这张嘴，
6: 这伤的还真是不轻啊，且得养一段日子了。
5: 这能叫伤吗？
6: 这还不叫伤啊，
5: 这叫惨儿。红的、黄的、青的、紫的，这就是一幅画啊。
0: 没错，这确实是幅画。哼，确实是彩。

0: 归，后会有期了。
1: 王先生，你这伤没好利索，再待几天再走不行吗？
0: 好意心领了。
1: 那你想去哪儿呢？
0: 天南海北啊，喝最烈的酒，吃最香的饭，看最美的妞，说最甜的话。
1: 王先生，没别的意思，这点钱放你这儿，看见他就想起我来了，当个念想
0: 啊。转着圈说话，看着你这一番好意呀，我就不骂你啊，收起来吧。
1: 真拿你没办法呀。
2: 王先生，我说一句行吗？说的对了当然是好，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0: 洗耳恭听。
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0: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我送你

0: 这神，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1: 没回是万幸，要是回了话，保准呛你个好歹的。让他说软话，说顺风话呀，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不能一句都没有就走啊，真是怪人。
1: 这就是他的可爱啊。

0: 村田的女儿小尊说想过来看看你。
1: 看我干啥？
0: 要不你们进屋了，我先忙去。
1: 先进屋。
2: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1: 这事儿，那不用
2: 了。不，你无缘无故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1: 我说不用就不用
2: 了。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解气。
1: 他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2: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1: 行了，我不生气了，你走吧。
2: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们。
1: 我说了我不生气了。
2: 可是
3: 花子，我来了，姐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4: 对对。
3: 哎呀，有人啊。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
2: 您好，我是村田的女儿，我叫小尊。
3: 村田，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2: 是，所以我今天是来给画子哥道歉的。
3: 画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2: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希望你们相信我。
3: 真心诚意，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问你，诚心在哪儿呢？
2: 如果你们还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解气。
3: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爹打了我弟弟一个嘴巴，那我也打你一个嘴巴，你看行吗？哎呀，不行啊。
2: 可以不打脸吗？
3: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2: 那你打吧。
3: 这可是你说的。
2: 没错。
1: 姐，你那个
3: 闭嘴。
1: 你走吧。
2: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3: 你不走，这你家还是我家呀？那你都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给我走！走！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

0: 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杀害楚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可善终。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花子哥，你找我？
1: 小翠，我想跟你说，我姐她没想打你，她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1: 她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1: 是啊。
0: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1: 我接受。
0: 你不生气了？
1: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0: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又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

0: 耗子哥，你是个好人，
1: 你也是个好人。
0: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再见。
1: 再见。

0: 你咋来了？
1: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0: 找到了吗？
1: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0: 你啥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
0: 不走了？
1: 嗯。你很希望我走吗？
0: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2: 小尊来了。
1: 啊，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2: 吃饭了吗？
1: 嗯，吃过了。啊，那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别走啊！

0: 那怎么会？那是他长毛病了。哎，陈成奎，你今天不忙吗？
1: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哎，
0: 请坐。
1: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0: 为什么？
1: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0: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1: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啊，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这
0: 不可能。
1: 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0: 你又跟我看。
1: 哎呀，喝醉了脚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还好那是个男人屋，那要是个女人屋子，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0: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1: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啊，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哎，
0: 陈掌柜，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
1: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可再好的东西，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再往下咽。酒风酒韵，酒得酒静，得多品多琢磨，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
2: 华子哥，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得站着吃。
2: 你在干什么？
4: 你不说得站着吃吗？你笑啥？
2: 我说的站着吃是蘸着调料吃。
4: 那你不说清楚吗？进来。
5: 叫的真脆，老远就听见了。
2: 你好，姐好。
5: 又来找你爹来了？
2: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4: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5: 整得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4: 站着吃。
5: 这还用你说？
2: 少站一点。快张嘴！
4: 你咋了，姐？
2: 那芥末蘸太多了，辣的。苗姐，

0: 没事吧？
1: 我算看出来了。你找我报仇来的吧？
2: 哦，不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娟都说了让你少沾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肘咋往外拐呢？要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像是一家人的。
0: 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3: 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棉袄姐。
3: 小尊，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1: 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

0: 看啥？没听见啊？
1: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0: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2: 走啊，我再吃一个。
3: 不吃，你吃吧。
4: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她会帮你的。
5: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0: この家泥入ったの？
1: 泥は入ったんでしょう。
0: 村田。
1: はい。
0: お前ここ血が出てるさ。
1: 血が出てます。泥棒に殴られましたかね。
0: 早く病院へ行け。
1: 腰は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腰だな。足腰痛い。おい、
2: 喝连喝醉了，聊起了陈年往事，是越来越生气，竟然吵起来了，还动了手。陈掌柜，这可怎么办呀？你得再帮我想想办法呀！
3: 哎呀，这个呢，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
2: 可喝的中国酒啊！
3: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尊田说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他还是听你话的。
3: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又犯病了？
2: 陈掌柜，你就再试一试吧。我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不会想的。啊，再见再见。嗯，好危险。嗯，嗯，嗯，嗯，嗯，哎呀，真是！哎呦。

0: 陈昌辉，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她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拖着买，拖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哎，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不是说

0: 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叶叔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完了。你呀，哼，没救了。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0: 陈掌柜，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孙天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儿，只要不闹到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 看你也怪难的，这样，找个时候，你们全家呀，到我这儿来吃顿饭，我劝劝他。
2: 小心点啊，小心点。来来，先上炕，先上炕。
0: 一二三，哎呀，把被子盖一下。哎呀，
2: 陈掌柜，真是抱歉，还没出门，我妻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0: 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哎，
2: 真是。
3: 没事，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她酒醒了再说。
2: 哎，
0: 好，都坐下。

0: 前景故意，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2: 我多少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约见你的。
0: 谢谢。
1: 我这儿啊，你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2: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了？
2: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
1: 哎，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2: 能。
3: 那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1: 吃菜。哎，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2: 陈掌柜，哎，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1: 老烧锅。
2: 真香啊！
1: 要不喝一盅？
2: 啊，不喝了，
1: 要喝点吧。
2: 不喝了，不喝了。
0: 对，不喝了。
1: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啊，就看是怎么个喝法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甚至夺命。啊，酒可以喝，啊，喝多少，那都得看自己的酒量。
2: 您的意思是，如果不喝醉，还是可以喝的？
1: 那当然了嘛，啊，
2: 那我们就喝一点点，不喝醉就行了嘛。
0: この間もちょっとだけと言って、結局酔っ払っただろ。
1: 是。喝酒是得有节制啊，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自己难受别讨别人烦。
2: 要不是我妻子醉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自己醉酒会给他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哎，
0: 是啊，我们进的时候要是想喝点酒，我妻子也不会离开我。

0: 罪治罪，这招想的够绝的。
1: 主要是孙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都。
0: 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喝塌了。
1: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哼。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

0: 我说，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那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0: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你还不是你？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你怕了？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1: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见分晓。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2: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书包。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3: 杨永乐，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们。
0: 孙尼是我师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一定帮我师父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2: 比就比，谁怕谁？
0: 昔日好友反目成仇，宝石主人积极应战。你们意下如何？
4: 可以，
0: 好，那就约定下元节在轩玉湖比拼。
4: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

0: 吃。哦，那个脸，哇，这样也行？哇，师傅，这么玄幻的？
1: 哼，嗯，他们人呢？
2: 怕谁偷看？小小障眼法，谁不会呀？
3: 包场费一共是，哎，人呢？
4: 我们开始吧，但不要叫我师父。
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叫我本师，当然是我师父了。嘿嘿，师傅，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4: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
0: 那个，
4: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0: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嗯，
4: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
0: 哎，这是赤火。
2: 看，这就是墨印。

0: 洛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尝试配合他，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1: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
1: 没时间。
0: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修好。
1: 白皙并不适合你，我会继续教你使用钓竿，能发挥多少还要看你的努力。
0: 就算我不适合白皙，也会帮您完成这场比赛。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1: 说。
0: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您怎么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你是因为酸泥？他离开后，我便没有使用过墨印。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
1: 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您和酸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0: 他擅长午宴，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间，竟意外让淹没相融。我们开始一起表演，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那后来呢？算你怎么样了？
2: 哎，他呀，不够，还是不够。对，蓬莱的圆物，用这个也许可以。
0: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
2: 谢谢，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去。
1: 万分你不愧是魔术大师，
2: 百戏无敌，
1: 魔术超群。
0: 哎，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

0: 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宇城。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1: 所以，你早就想走了。
0: 我会尽快回来。
2: 停停，你不会以为我要挽留你吧？别自恋，没了你，晚上我一样能行。

0: 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但……
1: 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
0: 需要和孙妮谈谈。
2: 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有什么好谈的？

0: 是因为吃苦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什么人？小小毛贼，让你知道知道小爷的厉害。
1: 看来是练太久了，赶紧翻了，休息一下。阿哈里西，
2: 哼，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
0: 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2: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3: 我才不同意！
2: 啊，你同意了？
1: 啊，
2: 我们谈一谈正事。
0: 蜘蛛，哎，
2: 看来你很……但是因为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我想帮帮他们。
0: 快别说了，救我！救我！
2: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0: 贪吃的范范。大家好啊，今天梦幻镇依旧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呐。
1: 明天我们去聚餐吧。
2: 太好了，我最喜欢聚餐了。大家都来了吗？
1: 范范，有空的都会去。
3: 我就不去了，还要练习魔法呢。
2: 还要叫蛤蟆小姐和青蛙先生。
1: 说阿大，你也一起来嘛。
4: 我也想，但是不行，过几天蛙鹿老师就要过来检查我的魔法了，所以去不了。

0: 吃完了，那聚餐拿些什么去啊？哎，算了，反正大家都会带吃的，也不差我这一个的。
1: 好了，大家都来了，那就把带的食物都拿出来，一起分享吧。
0: 好了，那我就开始吃啦。这个饼干真的好好吃啊。
2: 那当然啦，这些都是大家精心准备的。
0: 那我可要多吃一点了。你们怎么都不吃？看我干嘛？
1: 范范，你看看，我们还有的吃吗？

0: 我要多做些吃的，请大家再聚一次，肯定不会吃光了。嗨，咪咪鼠，上次聚餐我把食物都吃光了，所以我想请你们再聚一次，但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又没有空。
1: 范范，你真能忍住不把食物吃光吗？
0: 放心，保证不会了，我做了很多，不会把食物吃光的。咪咪鼠，你就放心吧。
1: 那好吧，我去找豆豆鼠一起。好了，就在这里吧，我们先玩一会
0: 儿。我想先休息一会儿，你们玩吧，我有点累了。
1: 那好吧，我们先去玩会。
0: 好，你们放心去玩吧，我现在想要睡上一觉。
2: 那好吧，不过范范，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把食物都吃光啊，我们玩一会就回来。
0: 躺着一边吃一边睡得真舒服啊。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美食，太适合我了。啊，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完了，这下糟了，我又把食物吃光了，怎么跟咪咪鼠他们交代呀？怎么办啊？
1: 范范，怎么又空了？
2: 范范，你不是保证过不会把食物都吃光的吗？
0: 这次我不是故意吃光的，对不起。
1: 范范，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躺在那里吃得太舒服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
1: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没诚信的范范。
3: 哎呀，这个范范真是贪吃，咪咪鼠好像真的很生气呀。范范这下该怎么办呢？
0: 哎，都怪我。对了，找鼠阿蛋来帮忙吧。
4: 练完魔法出去玩吧。
0: 鼠阿蛋，鼠阿蛋，你在家吗？
4: 出来了，哈哈。范范，你想干嘛呀？
0: 鼠阿蛋，你没什么事吧？
4: 我没事，我的身体好着呢。
0: 真的没事啊？
4: 没事，你找我什么事啊？
0: 鼠阿蛋，你这次可一定要帮帮我啊！
4: 怎么了？你闯祸了吗？
0: 每次聚餐我都把食物吃光了，你可以帮我改掉贪吃的习惯吗？
4: 范范，这个我没试过，我要研究一下。
0: 好。
4: 哎，怎么就找不到呢？这个魔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这个魔法应该是可以帮到范范的了。我鼠阿大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太好了。范范，范范，快出来吧，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来啦，什么好消息？你是不是找到办法了，我能改掉贪吃的习惯吗？
4: 当然可以，看着，咕噜咕噜变。
0: 太快了，这样我就可以改掉贪吃的习惯了吧。
4: 范范，你怎么不吃了？
0: 我感觉你的魔法没什么用，我还是很贪吃啊。
4: 怎么会？难道那个魔法会有时效吗？应该不会的。豆豆鼠，我们一定要帮范范改掉贪吃的习惯。我对他用了魔法，但是效果并不好，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呢？
1: 豆豆鼠，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帮帮他吧。
2: 现在还是要监督他才行，走吧，找大家帮忙。
4: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也去帮忙吧。
5: 范范，我们正在找你呢，范范。
2: 范范，现在呢，大家来监督你改掉贪吃的习惯，你一定要坚持哦。
1: 范范，你一定要把这个坏习惯给改掉。这样我们才可以请你一起聚餐呢。
0: 我也想改掉，谢谢大家了，我一定会努力改掉的。
2: 好，我们相信你，你可以的。
1: 范范，怎么样？我们监督的这段时间，你还会忍不住的想要吃东西吗？如果还是想吃，我们就继续监督你。
0: 没有，经过大家这段时间的监督，我感觉自己可以控制住贪吃的坏习惯了。
2: 好呀，范范，你确定已经改掉了吗？
0: 那是当然了，我确定已经改掉了，所以现在的我和以前的不一样了。我可以控制自己的食欲了，我邀请你们明天到我家里来聚餐吧。
4: 我先吃了。哇，真的很好吃啊，你们试试。
1: 范范的手艺真不错，
2: 看着就很香，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4: 如果你们不吃可以给我哦。
6: 难得吃到范范的食物，我感觉真的是太幸运了。
1: 终于吃到范范的食物啦。
7: 是啊，范范能改掉贪吃的习惯不容易呀。
3: 太好了，在大家的监督下，范范终于改掉贪吃的坏毛病了。

0: 进入平行世界。嗨，我是大嘴鸭，今天就不和大家多说了，我们就直奔主题，看看今天的梦幻镇会有什么故事呢？走吧。
1: 今天学点什么魔法好呢？这个魔法已经学过了，学什么好呢？
0: 哎呀，爪大有那么多魔法书，我要不要给他出点主意呢？
1: 这些魔法要么是学过的，要么

0: 就是很无聊的。怎么就没有什么好玩的新魔法啊？我就不信找不到好玩的新魔法。这个猪好像还没学完的。
1: 他耍大这么开心的样子，他一定是找到好东西了。不过我怎么感到不安呢？
0: 平行世界魔法会让人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我必须要学会。但要怎么做呢？这个魔法看起来并不难嘛。
1: 这个魔法能让人进入一个平行世界，但是所有人的行为都会发生变化。所幸的是，这个魔法的持续时间并不是特别的长。这样啊，
0: 材料准备齐全了，接下来我就开始吧。说的，你可以的，咕噜咕噜变。这也没什么变化啊。对呀，我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才知道有没有变化啊。梦幻阵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个魔法会不会是假的？什么效果都没有。可是这个魔法的介绍说会进入一个新世界的。咪咪鼠，喂，咪咪鼠
2: 啊，鼠安大，你在叫我吗？
0: 咪咪鼠，叫你怎么不理我啊？
2: 因为我看这本故事书太入迷了，没有听到。
0: 什么故事书？很好看吗？
2: 好看呢，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精灵可以帮别人实现愿望，我也想让别人帮我实现愿望，太神奇了。
0: 这个神灯我以前还用过呢，我可以帮你实现啊。
2: 鼠安大，你就不要吹牛了好不好？如果我有神灯，就许愿让我长出肌肉来，我要做大力士。
0: 咪咪鼠，你不会真的想要长肌肉变成大力士吧？你也太好笑了。
2: 不相信就算了。
0: 咪咪鼠怎么变得不爱美了？想要变成大力士，真是奇怪。
1: 太神奇了，耍大的魔法是不是已经成功了呢？好像真的进入一个新世界呀。咪咪鼠不爱美了，那其他人有什么变化呢？一起去看看吧。

0: 是豆豆鼠吗？看他的表情好像也不对呀。
1: 无聊啊，今天做些什么事情好呢？有了，就去做恶作剧吧，整蛊别人最好玩了。

0: 怎么掉在树上啊？
1: 啊，来呀、啊！
0: 我的陷阱，好玩吧？

0: 蛤蟆小姐，你摔得真好啊！我放的石头够准吧？
1: 可恶的豆豆鼠！
2: 哎呀，这个世界里的豆豆鼠竟然变得这么调皮了！
3: 豆豆鼠，要不要看看我新学的魔法啊？很厉害的哦！我可以保证，你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绝伦的魔法。
0: 鼠阿大，你从来就不会魔法呀，什么时候学的？
3: 我可是魔法师啊，怎么可能不会魔法？
4: 鼠阿大，你就吹吧。
3: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在这个美丽的梦幻镇里，你说还有谁的魔法比我厉害的？说吧。
0: 是吗？别吹了，这里只有范范会魔法。
3: 这怎么可能？范范怎么可能会魔法啊？这不可能的，我才是魔法师。
4: 有点不正常啊。
3: 咪咪鼠，我很正常。
0: 好吧，那就试一下你会的魔法吧，鼠阿大。
3: 你们都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4: 鼠阿大，这也没有什么变化呀，你果然在吹牛。
0: 鼠阿大本来就爱吹牛。
3: 怎么会这样？我的魔法怎么会没效果呢？
0: 我们都说了，在梦幻镇里，只有范范才是魔法师。
3: 那我呢？
4: 你鼠阿大，就是个吹牛的小丑。
3: 我没有吹牛，我真的会魔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你不会魔法就是不会魔法，别在这里献丑了。
3: 你们要相信我，我真的会魔法的，我没吹牛。
0: 咪咪鼠，你相信鼠阿大的话吗？反正我是不相信他的啦。你看他一个魔法都使不出来，让我们怎么相信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鼠阿大用不了魔法呢？看鼠阿大会怎么解决吧。
3: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用不了魔法了？我变！哎，我还是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不会是因为那个平行世界魔法，让我在新的世界里失去了魔法能力了吧？要真是这样的话，那麻烦就大了。我想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平行世界里的人会跟现实世界相反。但这个魔法的有效期只有一天，并且中途不能解除。照这么说，这个魔法明天就会解除了，那我在家等到明天就好了。不过这样的魔法，我是不敢再用第二次了。
2: 今天的故事，真是太特别了。鼠阿大今天的经历就像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旅行，不过这个魔法还是别用的好。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

0: 你好，阿静。
1: Hello，Jeff。
2: Oh, I have a gift for you.
1: Okay.
3: Hey, it's June. 我是厨师，也是位生物学达人。我和好朋友张云佳正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深邃的海洋是我烹饪灵感的源泉。这一集，我将横跨亚欧大陆，从大地的尽头法国布列塔尼，前往中国的塞上江南。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内陆，人类为了吃上一口鲜，到底能有多拼？旅程的第一站，我来到了坐落在法国西北角的海滨小镇康卡勒。这里虽然只有2500位居民，但一向当地人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将养好女雕塑放置在镇中心教堂前的地方。没错，不是圣人，不是国王，而是两位普通的劳动者。生蚝是这座小镇的标志。公元1世纪起，康卡勒地区就已开始向罗马帝国供应生蚝。17世纪，当地人民开始在大西洋沿岸尝试生蚝的人工养殖，400年来从未间断。
4: 在夏天，这个台阶是坐满游客，他们只做一件事，从早到晚是吃生蚝。
3: 圣米歇尔山湾有着欧洲最大的潮汐，涨潮退潮之间，生蚝每天都能享受到最新鲜的海水，这也是康卡勒生蚝闻名于世的原因。

作为旅游胜地，夏日的康卡勒风景绝美，但如果目的是吃蚝，冬天前往才能尝到最肥美的生蚝。蚝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驾驶卡车驶进最远10公里的大西洋深处，生蚝农场也一直延伸到那里。

0: Another basket. 这个不行，你看，
1: 太少了，不行啊，走了。
2: 赶海卡片是为了保护海洋中还没有成长完全的生物，这种可持续的保护行为也让法国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海鲜供应，而且海鲜在洛里安并不算贵。
0: 在洛里安，今天的挑战，100块钱能买到多少的海鲜？当然，在法国用不了人民币。
3: 这个虾没见过，蛮特别的，我试一下。
0: Can I have100 gram?
4: 100 gram?
0: 这个。
4: 50 gram, 这个。
0: Yes. 4.9块一公斤，那么便宜，
3: 肯定要买一个了。
0: 蜘蛛蟹在中国应该少见的，但是便宜。5.5块超级划算，已经花了一半了，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没走，我们再看看。法官可能最后看有多少钱，法官在法国一定要吃的。3.8块一公斤，一号是大一点的那个。零钱机很方便，其实也很卫生，因为它不会碰到那个钱。
2: 如果100块钱买到这么多东西还嫌贵，没关系，跟我来这里看看。
0: 人为了一口海鲜有多拼，现在早上2:40，第一艘渔船已经回来了。
2: 这里是洛里昂最大的海鲜集散中心，每天市场上的鱼贩都是凌晨来到这里进货，而要买到最肥美的海鲜要靠抢。
0: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they auction for seafood. Not sure if I can make a bid today.
2: 下方传送带上是渔民刚刚捕获的海鲜，上方屏幕实时显示竞拍价格，传统拍卖是价高者得，而这里的规则有点特别，每篮海鲜的价格在屏幕上从高到低递减，谁先拍下就是谁的。当鱼贩觉得价格合适，一定要抓准时机，拍早了可能价格不划算，但拍晚了，一眨眼可能就被别人抢了先。
0: Written on the bottom here are the names of each bidder, and the workers will sort according to what they have won, like this container of spider crabs. 你们猜一下这款鱼多少钱？1.5欧就等于1.1块人民币每公斤啊。这个蜘蛛蟹12块钱人民币。This is Brittany's specialty, but be careful of its long claws. It's actually my winning bid today.
2: 这里的海鲜虽然便宜，但空运、冷藏运输让原本平价的海鲜出现在其他地区时，价格翻好几倍。这是法国人和中国人都在面临的问题。但现在，一个中国的内陆省份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Never did I imagine that salmon can be raised in such a dry, arid environment. The people of Ningxia has put a lot of effort for that one bite of seafood.
1: 2024年7月，40个直径5米的圆形养殖池被建造在了这片盐碱地上。一年过去了，2000多尾三文鱼告别海洋，在这里安了家。海鲜露养的愿望只靠人努力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天帮忙。经过取水样检测发现，惠安保镇地下苦咸水不仅盐度稳定在12%，还没有普通盐碱水的苦涩味。经过科学处理，盐碱水转化为适合三文鱼生长、温度保持在14度至16度之间的人工海水。
2: 哎呦啊！
3: 找个大的。
2: 可以的。一般这里的三文鱼要12斤才能卖。
3: 这条鱼有4斤，就等于差2年才能卖。你看这条鱼的皮还是有点黄色的，所以还是属于年轻，在长肉。等外面那个皮变黑，生一点那就可以了。
1: 生食是三文鱼最经典的吃法，不过如果你不吃生 ，June 教你一道三文鱼快手菜。中火2分钟，煎至外皮油脂析出，形成焦脆的外壳就可以出锅。
0: 宁夏本地的虾冲酱，
1: 肥美的三文鱼外焦里嫩，带来海洋的鲜甜。生长在荒漠戈壁的沙葱又提供了一点乡野的清香，这是一场沙与海的奇妙相遇。海鲜露养并非是这2年的创新，早在2008年，这里就开始了对于海鲜养殖的探索。在银川贺兰县，海鲜露养的优势可不只是节省运输成本而已。
0: 我在贺兰，今天的任务是抓螃蟹。哎，
4: 你好，阿舅。
0: 你好，我们就下去了啊。
3: 我慢慢来哈。
0: 问题是你看不见有多深。
3: 哦，螃蟹就这儿了。
4: 对，
3: 就倒进去。
0: Harvesting time。
1: 2008年，贺兰县开展稻田养蟹，成为宁夏第一个养螃蟹的县。稻田蟹和大闸蟹饲养方式不同，但品种相同，均为中华绒螯蟹。这些居贺兰山、引黄河水的螃蟹，即将迎来自己的乔迁之旅。哎呀，
0: 想了一个办法，跟蟹一样，横着走。
4: 太小的，然后有残刺，就把它剪出来。鱼啊、虾啊的都冻在一起。你这个蟹也是今年的。
0: 今年的。
4: 对，他们都是一批的。
0: 这个那么大，这个那么小，你会相信是同年出生的吗？
1: 螃蟹大小不同，是因为蜕壳时间不同。河蟹的一生需要18次蜕壳，每蜕壳一次，体型明显增长。分拣好的螃蟹将被投到稻田，螃蟹将与水稻一起成长。
0: This is the perfect ecosystem for the crab. They eat the small bugs here in the rice paddy. At the same time, the waste helps feed the rice.
1: 由矿物质丰富的黄河水灌溉，再加上充足的日照，宁夏稻田蟹相比大闸蟹可以。

0: 提早20天上市，这些陆地生长的海鲜又可以销往沿海城市，为市场提供了更多选择。中国人爱吃蟹，每年的螃蟹消费量超过全球一半以上。但当大闸蟹作为入侵物种登上法国的土地，法国人至今也没有开发出对大闸蟹的热爱，这是留给我们厨师解决的问题。
1: 而在法国的海鲜品类中，也有我们中国人不常吃的一种食物。The Place de la Bastille was onc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789, angry citizens tore down the Bastille prison. Over time, the walls were dismantled, giving place to a bustling marketplace. So let's go browse around.
2: 虽然巴黎不沿海，但在这个市场也能找到新鲜的海鲜，从早上运过来的。哎，这个摊位蛮特别的，它已经分好一盘，然后一个分量，然后价格已经定好了，各种海鲜。这个摊位有很多海鲜，包括牛蛙，还是生蚝的。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吃生蚝了，够了。 但起码有海胆，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Give
1: me four.
2: Wow, it's a long way from Paris.
1: It's the best.
2: It's the best, yeah. 不像我们大连那个海胆比较黄，这个比较深。哇，很甜哦，真的不错。这个市场能想到要什么都可以。啊，内裤要不要？
0: 巴黎的巴士底集市只在每周四和周日开放。对于厨师来说，摊位上一种不常见的食物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像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世纪难题一样，蜗牛是肉还是海鲜，不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大多数法国蜗牛都由陆地养殖，但它的确由海洋软体动物进化而来，并继承了海鲜鲜嫩的口感和风味。最重要的是，这是你来到法国。
1: I'm in Paris. I'm about to enter a special restaurant where they do this unique type of meat for 28 years. Let's check it out.
3: Hello, Jun.
1: Hello, chef. How are you?
3: Yes.
1: Oh, okay. 要工作了。今天来到那个餐厅开了已经28年的一个夫妻，然后呢？ 主要是看他怎么做那个蜗牛。当一道菜足够经典，烹饪方式就会随着食材一起流传到世界各地。法式焗蜗牛就是这样的一道菜。Du
3: sel, du poivre.
1: 先把所有的原料混合一起，主要是那个大蒜还有意大利芹，老厨师就看靠感觉，没有秤。来的蜗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蜗牛本身有很多泥土的味道跟香料味道，一起煮20分钟。OK，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他做的，你看多漂亮，哎，老师傅真的不一样。
3: Voici les escargots.
1: Hey, thank you, chef. Smell the garlic and butter.
3: Très bon. On va les déguster.
1: OK.
0: 如同中国人吃蟹有八件套，法国吃蜗牛也是一件雅事。钳子和双指叉是吃蜗牛的专属。
1: 这个就用来捏那个壳。

的。正如老板娘从世界各地收集的钟表一样，时间是历史最客观的见证者。为了一口鲜，康卡勒的养蚝女在公元一世纪就开始辛勤劳作。生于十七世纪的路易十四在朝圣的路上绕道而行。布列塔尼的年轻人在1974年发明赶海标尺。2025年，宁夏依然在盐碱地上坐着，也许会改变未来的海鲜实验。人类对海鲜的追求不曾停止，但海洋依旧向人类展现着自己的慷慨。

0: 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爹，我回来了。
3: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家对我放心，我也相信大家。人与人之间讲究的就是这点诚信。
1: 诚信让世界

0: 河流域是远古先民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带，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大约在15000至4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先民们为了应对自然，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打磨石器，逐步创造着自己的文明。时过境迁，层层叠叠的黄土掩埋了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它棱角分明，取材自然，正是这枚小小的石盒，让古老先民开始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能力，
1: 让我们就想更好去体验古代人是怎么

0: 开始，一百多年了，我们在不断地翻看着这本地书，探寻埋藏在地下的秘密。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生活的？他们怎么学会了用火？用火又做了什么？他们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样的？许多的未解之谜，归根结底是要回答我们现在的生活从何而来。潺潺的溪水边，天色渐暗，一群爱美的水洞工人围坐在火塘旁。曾经迁徙的狩猎采集生活模式已经逐渐被定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文明的孕育和文化的发展在炊烟与火光的映衬下加速进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学习中度过，靠直接的观察和简单的自然检验来认识自然，并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积累经验知识，逐渐掌握改造自然的技能。一枚枚精美的石器蕴含着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创造，长而薄的石叶制品是早期现代人具有复杂认知能力的体现。精致加工的石盒、石叶，用它们可以加工出更为精美对称的工具，刃口锋利的刮削器、端刮器和锯齿刃器展示了制作者独特的匠心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精美的磨制骨针用来缝制兽皮、制作衣服，用鸵鸟蛋皮做材质制作完成的串珠成为人们的新宠，这些都表明艺术创作已开始融入人们的生活。
1: 这件石器呢，明显的带有自己的工艺制作在里面。它打制石器前呢，有自己的目的性。首先，它通过近端和远端的对象加工来实现剥片的。在一定程度上呢，体现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充满了智慧性和创造力。这个呢，是我国先民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个中国制造。
0: 从无意识的发现到有意识的探索创造，水洞工人从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和知识，在现在看来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经过四万年的沉淀，曾经的科学已经形成了现在的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各个学科，这是人类运用观察力和发挥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同样还会发生在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

0: 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您好，来看天气。晴热天气是近期宁夏天气的主旋律，未来三天全区都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一路攀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12号午后，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如果您在这些区域活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11日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心县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7级。12号到13号，中北部地区平均风力依然较大，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这几天的热度可不低，从11号开始，气温会进一步攀升。11日，银川最高温将升至32度，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温会达到33度。12号，银川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4度，午后时段会明显感觉炎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晒。不过这个季节也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时节，因此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4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1到32度。吴中多云，14到32度。固原多云，12到26度。中卫多云，11到33度。宁东多云，10到33度。
2: 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爹，我回来了。
6: 吴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为师在场，
8: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鞭命，不得善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0: 宁东基地以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宁夏公布2026年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明确两类投档模式，细化各类考生排序录取规则。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李亦飞前往黄河路与亲水街路口，查看早高峰车辆通行和摩电驾乘人员安全头盔规范佩戴情况。他说，城市道路安全通畅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要围绕管好人、管住车、管控路，系统研判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车流变化，科学统筹运力，完善安全设施，合理安排勤务，加强居民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交通疏导和精细管理，扎实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出行。在银川市公安局高速交警1大队，李亦飞听取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引领支撑行动实施情况介绍，指出要坚持科技强警，细化研究无人机等视频监控设备用来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集约节约用好资源，共享信息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实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李亦飞到宁夏国科综合检验检测公司金凤分公司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全域覆盖拉网式排查营运车辆，督促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规程，全面核查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检测合规性，把住车辆本质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在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金凤业务大厅和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李亦飞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管理，推广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等便民利民措施，采取实景体验、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打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专题会上，李亦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形势任务，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聚焦人车路3个关键，见人见事起底排查安全隐患，分类剖析事故成因，闭环精准整改整治，严查严处3超1疲劳、农用车载人、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消除存量风险，有效管控增量风险。李亦飞强调，要高

0: 质量高标准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系统评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提高效能，完善道路交通现代化基础设施，抓实客货运、危化品运输、农用车和摩电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大重点群体警示宣传教育力度，科技赋能增强服务管理精准性、时效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强化部门协同，齐心协力构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吴兰、李晓波参加。
1: 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0: 总投资4.87亿元的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张玉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促进算电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承载能力，有力支撑产业扩能提质增效。总投资172亿元的在建项目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规划建设14栋数据机房，其中5栋共10万个标准机架已成功租售。张玉普勉励企业依托绿电、算力等优越条件，牵引上下游算力应用、数据服务、数字制造等产业集聚，切实把算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中卫市科技馆云展馆正在进行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题的新一轮布展，计划9月开放。张玉普对优化展陈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盯国际发展趋势，以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行动为契机，精心建设集技术交流、科普教育、产业推介于一体的高水平展示窗口。规划占地超过2600亩的中卫数字小镇，布局装备制造、研发交易、公共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张玉普指出，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完善业态布局，强化产城融合，更好推动要素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服务集中。张玉普在听取中卫市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后，对各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15-5期间我区特别是中卫市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目标，希望中卫市牢牢把握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加等新机遇，抓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加力拓展新产业赛道、新应用场景、新就业形态，努力在加快建设国家算力与互联网交换双中心，打造宁夏经济第一增长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2: 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
3: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区外事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担当作为实干争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外事工作的能见度、贡献度和影响力有了新的提升。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区外事系统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改革开放标定的坐标方位，坚决扛牢两个服务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

0: 政治定位、政治要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发挥外事优势，打造开放平台，拓宽交往渠道，增创务实成果，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责任压得紧之又紧，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外事部门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外事力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立主持会议。6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马彦洲一行赴固原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煤矿、民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组前往宁东基地九红化工、西北生物、宁煤石草村煤矿和固原市金玉园缺厅节能、安保、民爆器材经销等，详细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推进智能化建设、安防体系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抓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尖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
2: 事故太广，改完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万。
0: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汽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
3: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煤耗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煤耗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4: 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宁夏2026年普通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正式公布，明确投档分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模式，针对不同类别考生制定了清晰的投档录取及征集志愿规则。
0: 据介绍，顺序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20%以内。

0: 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05%以内。投档规则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及其他类型分别设置。普通类依据文化课成绩排序，平行志愿批次文化课同分考生依次按语数总分、单科最高成绩等规则排序。达到院校调档线、单项成绩均相同的考生可同时投档。艺术类、体育类需满足文化课、专业课双合格的前提下，按综合成绩排序投档。统分情况下，优先比较专业成绩。针对强基计划、少年班、保送生、体育单招、消防救援单独招生、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明确安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高校专项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等不分省计划招生，由院校按公布规则自主录取，且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此类招生项目。录取阶段，招生院校将结合考生成绩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专业调剂仅限投档院校专业组内进行，未完成计划将公开征集志愿，具体办法另行公布。6月9号，宁夏共青团大学生就业引航宣讲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来自区内外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职业规划导师和职业面试官等分享了求职就业心得，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据了解，6月起，自治区团委将实施为期一个月的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主题活动，通过开展直播带岗、榜样宣讲、专家讲座、校企对接会等，全力护航广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组织开展的线上双选会，在全国范围招募569家企业，提供11257个就业岗位，已面向全区高校毕业生推出。线下共募集532家企业，提供14107个岗位，向人社部门和各高校推送。
1: 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6月9号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项目厂区占地19亩，总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产业园分1、2楼分区布局，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企业现有员工350名，主要为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等。
2: 我们计划的是最终所有的这个产线全部投入使用之后，最终达到一个年产值1.2亿。年产这个我们的服装300万件。
3: 近日，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这段长50米、高3米的墙体无需传统模具和脚手架，而是由大型 3D 打印机逐层化成。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上色阶段。
4: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太震撼了！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5: 这个是宁夏首个混凝土 3D 现场原位打印升屏障示范项目。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呢，它就有免模板、少人工、设计自由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优势。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个浮雕工艺呢融入到这个 3D 打印升屏障里面，也是实现了这个升屏障的这个功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相融合。
4: 眼下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墙体的主体打印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表面的着色处理。从建造到制造，这段被打印出来的升屏障不仅能够降噪护路，更让我们看到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宁夏从蓝图走向现实。

0: 夏季溺水事故一发多发，掌握自救获救知识能有效守护生命安全。
1: 如果在野外水域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乱挣扎，可优先采用水母漂自救，即双手环抱膝盖，蜷缩身体，借助浮力漂浮，气息不足时抬头换气，身体越放松，漂浮效果越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身边漂浮物，或是采用仰漂开展自救。
2: 第二种仰漂的方式，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越过自己的头，放在头部以上的位置上，让自己脸反过来朝上。如果你把手放在头部以下的位置，下半身比较沉，所以你会沉到水下去，所以把手要举高，这样的话你头部才能浮出水面。你可以多呼吸空气，让自己漂浮等待。
1: 除了学会自救，掌握科学施救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未成年人要第一时间向成年人求助，要利用主杆、绳索等工具开展远距离救援。生命安全无小事，请远离危险水域，牢记安全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严防溺水意外发生。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青油菜、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隆德党参、隆德胡麻油、隆德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等八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
5: 银川市日前面向全市公开选聘民生观察员，成功入选人员将获颁专属聘用证书，落实对应的激励保障政策。受聘民生观察员将立足一线，摸排社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破解民生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4: 为完善城乡充电网络，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同心县加速推进东部乡镇新能源充电站建设。据介绍，今年同心县将在下马关镇、玉望镇、维州镇建成3个新能源快充站，站点全部投运后，将与县城及周边现有站点形成互补，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体系。吴中市红四堡区近日组织开展劳务点对点输送，40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前往浙江省绍兴市务工就业。这是该区今年组织输送的第10批外出务工队伍，目前已累计输送务工人员429人。近年来，红四堡区推行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模式，有效破解群众自行外出不便、求职无门等难题。
3: 这几天，贺兰县2000亩枸杞芽菜迎来丰收上市。枸杞芽菜一年可采摘20茬左右，采摘高峰期，基地每天可带动周边200名群众务工，年均发放劳务费达400万元左右。依托大量的市场订单，工厂端常年可带动1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
0: 每年6月是宁夏头茬枸杞的黄金采摘期，这两天全区各地的枸杞新鲜上市，饱满鲜红的果实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季的到来。
3: 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枸杞已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田野车间，感受收获的喜悦。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支气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9: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8: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6: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

0: 礼包，一个好品种拖地，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1: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1: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

0: 际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0: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

0: 甘肃武威，甘甸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

0: 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臣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板命，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悦葡萄酒，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8: 你问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春融入祖国北疆，
8: 最有挑战的地方。
1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8: 最危险的地方。
1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8: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14: 既然走我们走失的，肯定走你们那里。
8: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如一。
1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8: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0: 该咱们去透露卷地人，没还是不没。
1: 2023年，宁夏盐池县同济圈村的会议室里，气氛有点凝重。
2: 我一万的意思现在就不要了，
3: 你要的多赔多。
0: 接受点事，我们把这个收拢点事。
1: 时间倒回2021年，为了甩掉落后村的帽子，村支书李小飞和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番调研跑断腿，反复讨论磨破嘴，最终决定就搞肉牛养殖。
4: 牛这个东西吃的多，长得快，一头牛在当时价格相当于20到25只太阳的价格，我们就决定到吉林买了30牛犊。
1: 买牛犊，盖牛棚，置办饲养的家伙事儿。创业的小火苗刚窜起来，新手养殖的地狱大礼包就砸在了脸上。
4: 一拉拉回来，我就犯愁了，又发烧的，又咳嗽的，我说做牛场谁做？我就跟牛就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说是你想说喂牛那么简单，这哪个环节弄不好都不行。喂，有劲
5: 啊！
4: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牛怎么感冒了？
5: 啊，那行那行，让我给咱检查一下，给出点眼睛。
4: 以前我们给牛打针呢、灌药呢，我也不会。后来丢了经验了，大致我就能判断出这个牛咋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兽医，真的好多了。就这一个
1: 牛了。等到第一批肉牛总算出栏了，李书记的心思也跟着活泛了。在中国航牛集团的帮扶下，他又买了26头能自繁自育的基础母牛。可谁成想，牛群刚有点家大业大的势头，市场行情却突然急转直下，牛价一跌再跌，
4: 非常可怕。当时村里面人有的都得放弃了，我就心里面有一个5年，我再坚持他1年看。我就知道养殖都有轮回期，一定要有胆识。
1: 这份胆识让李小飞顶住压力，一边思考抵御风险的方法，一边等待翻盘的机会。等价格一有了涨势，他就牵头联合周边7个村成立了肉牛养殖产业联合党委。
4: 当初我让你养牛的时候，你有顾虑吧？走吧。
6: 来，当时那肯定有点愁嘛，现在觉得牛条也好，在你们带动下，都也越干越有劲。
1: 土地富裕的村，用土地和草料换同济圈的牛力；而资金充足的村，把资金变股金，入股分红，进一步壮大滩羊、滩鸡等优势产业。
7: 我们从来不吃丑的事情，还有你们干的恢复帮扶事情，咱们一起用于这个太阳发展。
4: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一村富富一点，村村富富一片。我们前头拉着，后头你们自己往上走着，这慢慢都就起来了。
1: 李小飞的致富经，稳稳串联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从一个人走到领着一群人跑。他探索的连农带农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转变，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式发展的牛路子。
8: 小牛场发展成大产业，苦泉村端稳了金饭碗。在党旗飘扬的乡村热土上，基层党组织是政治方向的并盘星，党员干部是新型集体经济的拓荒牛。这种由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抱团发展模式，让一村富带动村村富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如同坚韧的纽带，将党心民心紧紧拧成一股绳，深深扎根希望的田野，历经耕耘与坚守，汇聚成托举乡村振兴的千钧之力，携手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京那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怎么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5: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

0: 臣朱高燧叩问皇上圣公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二林三弟啊，请起请起。赐座。老二老三啊，征战辛苦了，爹不在了，往后咱们三个人就得好好的在一块儿，遇着什么事要多商量，千万不能让爹再担心了。
2: 老大，

0: 好，皇上，我们两个带兵打仗，弯弯绕的肠子转不过你，你就跟我说一件事儿：先帝是怎么驾崩的？三千营近在咫尺，为什么没有人把爹驾崩的消息传到我的营里来？是你们鬼鬼祟祟地把爹的尸体带回北京，还让御营的士兵袭击我的卫队，你想要干什么？
1: 老二老三，稍安勿躁啊，等爹的丧事办完了，各国的使节、各省的藩王都走了，咱们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好好的说一说。你们能回来，我真的很高兴。还记得当年，就在这儿，爹还有咱们四个人在一起歃血为盟，咱们发过誓啊，要和衷共处。
2: 我们发过誓，但没说爹怎么死的，连问都不问。

0: 你既然说等爹入土之后咱们一家人谈，那我们等你。
1: 二弟三弟走好啊。气大伤身呢、啊。

0: 守灵七天，给你准备了坐垫儿、布靴子。店太大，半夜凉气上来了，入了肺腑可不得了。还准备了一些吃的。
1: 宫里什么没有啊？

0: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1: 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忙国丧，回来之前，太子妃、皇后赏赐了一些衣料和首饰，现在见她一面可难了，宫里人商量好了一样。老三家的也在到处打听。

0: 怎么了？你出征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的照镜子，中了邪一样。
1: 我是在想，这世上还有没有比你更倒霉的媳妇儿？

0: 嘿嘿，老三来了，怎么不进去啊？怎么样？
1: 北镇府司上上下下连个看门的都换了。我早上起来去衙门接印，出来的人问：“你哪辈呀？”
0: 这就要下手了。我估计守灵七天之后，这小子就该动手了。眼下这么倒霉，咱们得想办法找条通道逃出去。
1: 现在这个时候你想逃了，我早说过不要回北京，北京城里都是他的爪牙。现在这些人复古之躯一样守在我们身边，往哪儿逃啊？我们是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0: 老三，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北京城来参加葬礼？这小子在先帝身边占据了先机，啊，又是玉玺，又是遗址，还大张旗鼓的搞国丧。我们这会儿逃出去了，由得别人说这是叛贼。
1: 你还跟他论理？只要我们逃到山东，军队都在，大气会望风披靡。现在可倒好，穿着软甲上朝提心吊胆。我要是死他手里，责任都在你。
0: 老三，现在才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得在道理上站住脚，趁着全国藩王都在，我们得当面质问老大，让朝廷上下惊疑不定，然后我们心一并清君侧，一鼓而定。
2: 嘿嘿嘿。

0: 区区的北京城，我没放在眼里。书生之见，妇孺。要杀人，有王法。现在所有的藩王都回来了，你敢在令前动刀，不出三月，全国皆反。
1: 那今日不杀，明日造反，你又如何？论武力、谋略、带兵的经验，你们谁可出战？可知必胜。大明辛苦业绩灰飞烟灭，得不偿失。杨阁老，我最讨厌的故事是鸿门宴。
2: 项羽心慈手软，放走了刘邦，丢了天下。盖世的英雄被逼在乌江自刎，
1: 他们两个不会臣服于我。
3: 杨阁老，太子爷问你话。
2: 杀，有杀的好处；不杀，有不杀的好处。
1: 去！现在最大的威胁当然是汉王和赵王，要一劳永逸，倒也简单。只是皇上心里未必愿意那么做，天下的民心军心会动荡不安。
0: 要慎重，要慎重。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天下所有的事儿都毁在你这样的人身上，首鼠两端。
1: 你怎么又说我首鼠两端？朝廷的事儿您不懂，咱们功利国难。这句话我送你，人贵有自知之明。
0: 杨阁老，像你这样做官，我宁可去喂马，不问是非，只看利害，一意逢迎。
4: 你，哼！胡大人，太子妃来看你了。

0: 太子妃万福。
1: 起来吧。
0: 是太子妃。
1: 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了，皇后一直夸你能干，现下她要操心的事多了，把这一摊事儿丢给我，你这是存心要我出丑啊？
0: 我年迈体衰，昏溃了，不能辅佐太子妃统御新朝，请辞。
1: 也好，我给你选一个舒服的住所，等忙完这段时间的国丧，我来照顾你。
0: 我想出宫。
1: 你说什么？
0: 我想出宫。
1: 你能去哪儿？你从6岁被罚没入宫，未曾出去过一天，你能去哪儿？
0: 有一些在宫里服侍一生的老人，他们凑钱在京江买了一大片地做义坟。

0: 跟我这种无后的太监宫女埋骨之用，还见了一些道观寺院祈福来生，人死我埋，我死人埋，互相救助。我想搬出去和他们同住。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宫，你就是想躲着我，你还在生我的气。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会做皇后，我有能力照顾你，我给你养老。我究竟做错什么了？我对你连重话都未曾说过一句，你有什么为难的事？
0: 早上醒过来，我就奇怪，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

0: 应该叫他们把你夺走。你走了，我什么都没了。除非我死了，你哪儿都不许去。将太子妃降罪，
1: 他到底怎么了？
0: 上一大人身体不好，时常需要饮药酒。刚才他是酒后胡言，太子妃要怪罪，就怪罪我们。
1: 你倒也灵巧，抬起头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0: 安哥。
1: 安哥，
0: 人生如寄安何处，九原歌声托幽民。
1: 好啊，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0: 谢太子妃。

0: 金河小房贷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祭文超毕，请皇上御览。
2: 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我身体好的时候，一接过这篇文章来，我会以为是我自己做梦的时候写的。你现在仿我的笔迹，已经可以乱真了。
1: 若微别无所长，能帮一分就是一分。
2: 好，用印吧。

我想让你再帮我办今天最后一件事情，那是先帝的遗旨，明日在灵前

我要宣读旨意。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要把靖难遗孤这一段写上。你不用害怕，我知道你的来历。赦免靖难遗孤是先帝的遗愿，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更是班朝新政第一件事。我的威望不够，借着宣读遗旨，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争论。我现在到先帝陵前去守灵，你有一夜的时间来模仿先帝的笔迹，玉玺就在那里，明日一早会有人来取遗旨。来人呐！

下边怕儿子，哼，就剩慈悲了。

0: 辛苦了，皇上保重身体啊！皇上，好，诸位王爷，我这个身体就不一一问候了，辛苦诸位了，起来吧，都起来吧，起来吧，啊！ 你带着他们先进去，
1: 是，
0: 去办公室。

哎呀，二弟、三弟，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快起来！今天咱们只叙家里啊，来，跟我来。

0: 是皇上的意思。
1: 詹机啊，
2: 在。
1: 来。见着二叔三叔怎么不行礼呀、
2: 啊？二叔、三叔，侄儿有礼了。
1: 啊，后面的齐王、楚王，还有各位叔叔，都要一一见礼。
2: 是，皇上，今天照规矩，大家都应该跪在您的身后。
1: 今天行的是家礼。

0: 太子爷倒是很懂礼仪嘛。啊，
1: 他懂什么？哎，快去啊！
2: 是。
3: 宣读祭文。
4: 为永乐22年，岁在甲辰，于启天弘道、高明照远、圣武神功、纯仁至孝太宗文皇帝灵前，为祭文曰：辅以巍巍皇明，照临八方，渊公披裂，率尔万邦，五征北虏，竭诚尽力，榆木川中，天地震动，殒命社稷，春秋一义，天不惶惶，横绝八荒，南开河运，北固边疆，大典始成，告慰八方，闻战则起，亲临戎机，松柏林林，胄甲苍苍，失我将星稀，三军缟素，失我地星稀，万民扶桑。

太子妃，进一步说话。

0: 太子妃，一年多不见，你还好吧？王妃来找你不是我授意的，她说话粗率，你莫要怪她。我那封信哪儿来的什么信？就是那四个字，也被我烧掉了。
1: 你说的那些话我很喜欢，各为其重，没有什么不对。你明白那就好，我回去了。
0: 你嫁的那个人要杀我，他不杀了我和赵王室不会甘心的。我们身边现在全都是人，已经躲不开了。
2: 你要我怎么样？
0: 他掌控不了军队，充其量也就是先帝身边的一条小滑口。效忠我的军队被他流放在山东，京师三郡动荡不安。我要举起义旗。
2: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我想带着你走，我不想看着你死。
2: 给我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你不用再说了，我要回去了。
0: 皇帝的寝宫里有出入北京城的官房，就放在刻着兵部印鉴的大盒子里。眼下所有人都在宫中守灵。

0: 悄悄的进去。
1: 我求求你，你别再说了。
0: 你不要惊慌。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秘密？如果我死了，秘密会跟我一起埋下去。可是我如果活着回来，你就是大明的皇后。深恩大德，没齿难忘。
2: 二哥，服了你了。
3: 这出戏唱念做打都在点儿上，布了一步险棋，今天才有。坏人我见的也多了，能到你这地步的绝无仅有。
0: 闭嘴！小人眼中无君子。

0: 在这儿歇着，我替您主持。
1: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轻举妄动。
2: 您二叔三叔是穿着软甲来的。
0: 爹，二叔三叔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2: 那这个位置你来做好不好？当年你爷爷把我们拉在一起歃血为盟，谁要是再杀害朱家的人，腰受短命。你真的不想活了？宁可让他们先造反，你不可先动手。否则新政的第一件事，我就要罢黜你太子的位置。

0: 你疯了，这是狡诏，灭九族的罪过。我哪有九族可？你还没告诉我你来干嘛呀？
1: 你别瞪我，我也不问你，我们彼此太平。
0: 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你是在哪想的呀？
1: 不行，不可以闯祸呀！
2: 这个时辰你应该在守灵，而不是在这儿。
0: 狡诏，
1: 姐姐，
0: 满银。
1: 你的秘密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我的事情你也别再问了，就当今晚我们没见过。

0: 先帝遗诏。
1: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宗庙22年，享国9长，死于社稷，夫妇何恨？只愿边境多事，过求战功，遂五征塞外，老天下已久矣，不过无由，每思悔恨。盖贤皇太子朱高炽，仁孝天职，上尊祖训，下顺群情，继皇帝位。朕之葬礼以旧制，1日1月，27日是服，勿近民间音乐嫁娶，宗室亲王、郡王、藩王哭临之后，俱免劳碌，勿扰天下士死百姓，从简办理。见闻一朝靖难之役，所流放诸臣，所杀戮诸臣，当以大赦，存者招用，死者续其子孙，入监者释放复职，留者尽皆还家，不可一物再物。诸臣公当体谅朕之心怀，昭告天下，贤使闻之，钦此。

位，今天在先帝的灵前，我有几句话要说。皇帝讲，今天只需家里，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份遗旨是假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0: 1-8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我下令北京城九门封锁，谁给他开的门？
6: 我听说他们早已逃走，走的时候是带着皇上的官房，所以守城的士兵不敢不开啊。
5: 官房？哪儿来的官方？
7: 他告诉我，汉王和昭王约了他，南北夹击北京。
8: 想拖住山海关的关宁铁骑，
7: 比这更狠。他们想从河套攻进直隶。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份遗旨是假的。这一次我们在塞外征战，先帝驾崩于军营之中，我们哥俩率三千营，离先帝的大营只有几十里，却未能见到先帝的尸体。先帝是怎么驾崩的？为什么不把消息送到我们营中？此事所见者甚多，诸位如果不相信，可以自行去问那些归来的三千营将士。
1: 我们到皇上的老营去探望，就是被他这位太子爷率被倭兵围住，脚下刀剑押送回京。大行皇帝的子宫早已经送回来了，今天在这个殿里的都是朱家的子孙，皇上不能莫名其妙的驾崩，连个交代都没有，现在又拿出这份假遗旨来，何以服天下的人心？
0: 刚刚大家都听到了，先帝在这份遗旨上说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先帝立了我们这位大哥当皇上；第二件事儿，赦免靖难遗孤。你们当中有些人跟先帝征战过，有些人对先帝所知甚深，先帝岂是那种出尔反尔、自污其面的人？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位太子爷，他的嫔妃就是逃脱的靖难遗孤，大逆不道，勾结建文旧部篡夺江山，朱家出了你将的后人，天下共诛之。
2: 先帝的遗诏是召内阁首辅大臣杨士奇在榻前钦定，先帝从未说过要废立太子，
0: 立国。

0: 以长以敌，也轮不着二位叔叔。先帝是怕你们手里有兵，作乱天下。此事，杨士奇大人可以作证。
1: 闭嘴，不要再说了。说得好。
2: 我就知道你会拿杨士奇来顶缸，可你忘了，我和你二叔也是长耳朵的。
3: 二弟、三弟啊，此事还是等国丧之后我们再议吧。
0: 不必，我们二人今天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今天在先帝灵前，大哥你要杀要剐，当着爹的面你就动手。
2: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吗？
0: 我们二人回府等候发落。

0: 太子爷，我们刚去了赵王府，赵王太爷，
1: 怎么了？他人没了，我们巡查了北京城九门，小的说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下令北京城九门封锁，谁给他开的门？我听说他们早已逃走，走的时候是带着皇上的官房，所以守城的士兵不敢不开啊。官房？哪儿来的官房？
2: 还愣着干嘛？追呀！是。士兵也不知道官方是怎么一回事，已经派人去追了。不过他们是白日里逃出去的，现在追恐怕已经追不上了。我听说这几年都是你在照顾上衣的起居，你人缘是有多不好，才安排你去照顾他呀？ 都知道他性格乖戾，别人躲还来不及。我年龄还小，宫里给什么活干我也不能挑，而且胡大人也没有他们说的那般乖戾，就是喝酒躲起来喝，只要不做错事，他是不会打人的。
3: 他打过你吗？
2: 打过。
3: 拿什么打的？
2: 藤条。
3: 然后呢？
2: 被罚跪在床前顶茶杯。<笑>之前。 是谁送你入宫的？
3: 我堂姐，她之前在宫里做过，后来她酗酒死后，有个同乡让我顶了她的缺。我念你这么乖巧懂事儿，在我身边好生伺候。
4: 太子妃福寿金安，谢过太子妃。

0: 哎，你怎么老那么一惊一乍的，没看见皇后想事儿呢？
1: 今天啊是年夜，我叮嘱小厨房做了些可口的饭菜，等皇上和太子回来了，我们全家一起吃。

0: 此事都是因你而起，你还要去亲征，手足相残，闹的笑话还不够多吗？
1: 又成了因我而起了。哎，爹，爹下着雪呢。

0: 是做了多久了？都掌上灯了。
1: 您从下午吃完中饭以后就一直坐在这儿，等着皇上回来，该有两个时辰了。
2: 今天衙门就封印了，要到上元节才开印。这个时候皇上不拆鄂滨，叛军也是要过个年的嘛。
0: 他们过不过年我不知道，我这个年过得好不好得看我的造化。这爷俩今天怎么样？今天太子爷跟你说了战况了吗？
1: 他最近回来晚，有时候一大清早就让杨世奇他们给撬走了。
3: 我派侯泰找老二老三去谈判，可是你呢，这也不答应那也不答应，你是非要打一仗不可呀？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啊，也没替你想出个能赢的办法来，你现在长本事了。
4: 哪是我要打呢？你听听我二叔说的那个话，要追究什么罪魁祸首，他想干什么？干脆把我交出去，反正你们都觉得我就是罪魁祸首。

0: 皇上回来了。今天衙门封印，朝会下得那么晚，那些想赶回家吃团圆饭的，肚子里该骂人了。
1: 我和太子妃商量着呀，今天我们借着皇上的福分，一起吃个团圆饭。
2: 吃吧，吃吧，明年吃得上吃不上还不知道呢。
0: 不许说丧气的话，说完了一年都不顺。
3: 明天一早啊，就万物复苏，否极泰来了。今天皇后要立规矩，我们一家人只开开心心喝酒。
0: 不吉利的话不许说，说了罚酒，我当监酒官。
4: 哎，别干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回来晚了吗？我派侯泰到山东去找老二老三谈判，侯泰顶风冒雪的，这年前刚刚回来。
5: 来，二哥。
6: 给汉王爷请安，给赵王爷请安。
5: 来。老大怎么把你派来了？宫里的官儿都跑了吗？

0: 为什么不把杨士奇、杨荣派来？
1: 回汉王爷的话，皇上说，这不是谈判，这是家里的亲兄弟闹了点误会。二位王爷这么做，让外人看了笑话，这也不敢说宣旨的话了，才派奴婢过来跟二位王爷告个罪，一起回去过年。
2: 老大呀，还是他妈抠门儿，几句空话就想把人哄回去，那可不成。咱们哥俩费心巴力的把队伍拉起来，怎么着？回去过个年，舔舔嘴儿就算完了？
1: 皇上说，现在国家呀，刚刚结束远征塞外的战争，元气没恢复过来，这要是再起怒，
0: 国家。说点实在的。
1: 皇上说，如果二位王爷不愿意回京也无妨，可以就藩，这每年的年金只要国库能够支应，请随便开列。二位王爷要是对就藩的地方不喜欢，也可以挑选。总之啊，搞了这么多的队伍，这口口声声说的要清君侧，这也不是个办法嘛。
2: 好，你告诉他我们可以就范，他不是让我们自己挑地方吗？我呀看上北京城了，让他腾出来。
0: 当年先帝靖难的时候，要是没有咱哥俩血战，哪来的今天啊？欧丹，
1: 哎，
0: 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给我吃进去，回去告诉老大。
1: 是是。
0: 意味着我可以横行天下。你回去告诉老大，等他把那些蛊惑他的奸臣们的脑袋都给我送来，我才继续跟他谈。
1: 是。
2: 我听说一心一意要对付我们哥俩的不是什么奸臣呐，
0: 不就是杨士奇他们吗？
2: 哪儿啊，是那狼崽子，他得给咱们交代清楚了，皇上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就是罪魁祸首啊。
0: 对呀，把这话也带回去。
1: 是。
3: 这老二老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儿子给他抵命，
4: 要我抵命也无不可，可杀了我他们就能善罢甘休吗？不会的，他们会一路杀进北京城。
5: 可是现在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妥。
4: 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赢？
3: 皇上，我来。

0: 跟你爹顶嘴过瘾啊。我紧着在后面当裱糊匠，你在前面捅窟窿。皇上，不生气，发什么火啊？一家人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操办一顿年夜饭，就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这还是弄得大家都吃不好。
1: 皇上，今天我们就一人再说一句。

0: 心静气的，说得出也好，说不出也好，过年嘛，这团圆饭就该高高兴兴的来吃。
1: 我何尝不知道老二老三心怀反意呀、阴谋诡计，成不了大事。你要当皇上，要以天下百姓为重，即使是能打赢，也要反复的去说，反复的让步，直到最后非打不可了再出兵。你小的时候学的那些圣人的书都学到哪儿去了？权力是公器，什么是公器啊？那不是你一家一人的东西。你要让天下的人都看到你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心，这才是正道。国家不循正道，没有人支持你，不向百姓施恩，没有人爱戴你，耍威风好勇斗狠，这很容易，学会受气，学会宽恕，学会容忍，这才是最难的。这番话你觉得信服也好，你觉得听着不入耳也罢，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一生做事正当，老天爷让我当一个月的皇上，一天的皇上，我也要让天下的人知道，坐在那个位子上的人，把天下众生看得比自己要重。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我知道你有志气，有抱负，那你就该做得比我和你爷爷还好才对呀、
3: 今天是我不好，我错了。

0: 晋国难，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太宗崩于榆木川，奸小之辈，矫遗诏，窃国柄，因推吾长兄为帝，屠戮我忠贞良将，以致大乱，于功成天命，王敢自安，方欲遣兵清君侧晋国难，整生灵于涂炭，赴高祖太宗皇帝之遗愿，于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新朝，被我者自窜于塞外，故此告谕天下。
1: 你们听得怎么样？
2: 我替他们说吧。别的还好，就这一句，因推长兄为帝，太子爷皇上并没有罢黜，因推二字好像是不容易说过去，别人还是会觉得我们是去夺权的。
1: 这还不容易，他们能伪造圣旨，我们也可以。我们就拟一份圣旨，罢黜太子爷。
2: 还有，既然是清君侧，那谁是坏人得定个罪名，有个指认。
1: 这还不够明显吗？啊，朱瞻基那小子要把咱俩杀了，这还不够吗？还有杨士奇、杨荣、杨甫他们私自调动军队，够了吧？
2: 还要写上于谦勾结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害死太宗皇帝，大汉奸。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有据可查，也要写在里面。
3: 是。
2: 还有释放靖难遗孤的问题都要放在里面，打一个罪名确凿。下去写吧。
1: 就算你不加这些罪名，我谅那些藩王也不敢说。
2: 爹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各地藩王的权柄削没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杨士奇这些人，他们跟随皇上多年，还是很有点才能的，在各地军队里面也有威信。老大现在是拿不定主意，千万别等他们想清楚。我看我们节后就出兵，先打一下济南，向南可以控制淮河，截断长江南北，财富之地为我所用，一边跟老大纠缠，一边稳定住长江以南七省，将来只需要派一个上将军率一支军队过黄河，一路到北京，他们只能束手投降。我们还可以再花点钱鼓动瓦剌人从河套进攻直隶一带，有他们头疼的地方。
1: 我看你太把他们当回事儿了，不就是个小崽子吗？依我看，济南城都不用打，我们直攻北京，端午节我们在宫里过。
4: 好。
5: 二哥，打仗你是行家，你看咱们先发兵到济南打个好彩头，给他们点压力，也试试兵。

0: 行，明天一早分兵一半到济南城下，只许胜不许败，给我打个好彩头出来，安老三的心。
1: 是。

0: 要不要马上通报皇上？皇上执意不振，报上去他又说我是在找哲跟他吵架。江苏不是答应从后面侧击叛军吗？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都不知道汉王和赵王的进军路线，他们也要自保。昨天送来的折子。
1: 我找给你看，
0: 不必了。能有什么进军路线？过黄河入直隶，直扑北京城。等到他们兵临城下，皇上要是还迷信谈判，
1: 我们就等着坐以待毙吧。真到北京来，还好了。驻守辽东一带的关宁骑兵，是最精锐的兵力。 都不好惹，可以好好打一仗。可我怕的是，他们取徐州，截断长江上游，入安徽，南方七省，可就丢了。这是当年高祖的进兵路线。汉王一生崇敬高祖，在用兵上亦步亦趋。
0: 真要是那样，我们很棘手啊。皇上再拖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各路藩王眼睛都盯着朝廷，朝廷一味的忍让，他们就忙着自保。听说今年过年，很多藩王和王爷都备了两份礼物，一份送给朝廷做贺礼，另一份偷偷摸摸的送给汉王。
2: 都是小人，
3: 嗨，随风倒也是天性，倒也没必要指责。可是朝廷这种态度，不能总是暧昧不明，是吧？
2: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4: 行，
2: 我要进去，
4: 死刑！
2: 让我进去！
3: 哎呀，让他进来。
2: 你连官衣都不穿，难怪别人拦你，你嚷嚷什么呢？ 我让你做证人。下面那些御史都老爷写折子，告我当汉奸，说我勾结马哈木卖情报。皇上停了我的职，你知道事情的原委。我不做官，回去种地没关系，但不能顶这么个命。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0: 汉王和赵王的檄文里说，于谦和马哈姆勾结，都老爷们一听上劲了。这于谦一生气，他自己交了个请辞的折子，
2: 没人听我说话。
0: 皇上的意思是，很多事一下说不清楚，先让他歇一歇。
2: 歇什么歇？歇什么？天底下哪有说不清的事儿？
3: 那是因为我总嚷嚷着要打，皇帝让我靠边站。你就是耍滑头呢，能保的是或不保我？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我怎么保你？你就是耍滑头，
2: 够了！
3: 把皇上批阅过的折子给我。这件事情没什么说不清楚的。 就是因为你一直嚷嚷着要打，跟我一样，违逆圣意，只是把你的官仪是姓氏了。哎呀，从今天开始，你就来太子府帮我处理军务。

0: 时间多去看看皇上，他今天批折子的时候睡着了好几次，每次醒来他就问你来了没有。
1: 那顿年夜饭之后他就不肯见我。我刚刚得到消息，于谦被罢黜了。算了，这些话多说无益，只会让你徒生烦恼。
0: 不，不会，只管说，我爱你。是吧？今天晚上该不会有军报了，好好睡觉。

0: 怎么了？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1: 哈斯珠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在大明待了20年，怎么来不得吗？难道你要举报我不成？
1: 我不会举报你，我也不想见你，你赶快走吧。
2: 我就当你没来过。
0: 我不喝你的酒。好，我下毒。
2: 没心情。你要杀我还用下毒？
0: 老朋友来了，不要总拉个脸吧。
2: 我和你没有私意，赶快走吧。
0: 你拿自己当清官，被国家敬重，别人你跟我走还有条生路。今天晚上锦衣卫就来抓你了，朝廷已经认定了你是通敌的汉奸，现在江山难保，你死守在这里有什么用？听我一句话，现在就走。
2: 哼，
0: 汉王和赵王给了钱，约定我加急北京，山海关以外的土地可以割让，到了那时候你的朝廷顾头不顾脚，你这自诩忠臣的人会在大牢里发臭，你尽忠有什么意义？

0: 出来吧，跟我回去。
1: 皇上答应放我出去了吗？
0: 我带着你一起去向他求情。
1: 算了，你这样岂不是又要和皇上起冲突了吗？现在放我出去，我又打不了仗，又做不了事儿，还担着恶名，我就在这儿待着吧。啊，
0: 都下去吧。哎呀，真没想到，除了我以外，还有人愿意住在这个诏狱里面。
1: 昨晚马哈木来了。
0: 哦，想拉你去享福。
1: 他大概是这么想。他告诉我，汉王和昭王约了他，南北夹击北京。
0: 想拖住山海关的关宁铁骑，
1: 比这更狠。他们想从河套攻进这里，
0: 厉害！
1: 我看马哈木也没那么傻，你现在应该给皇上写折子，告诉他。这不是靖难，这就是赤裸裸的篡位，怎敢下令？再不出兵，何以到地下面对先帝？
0: 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进来吗？
1: 我在琉璃厂买了一些书，最近手头太紧了，债主经常上门，你要闲着帮我把账结了。别忘了帮我把账结了。
2: 请皇上给孩子赐名吧。啊，
3: 当年先帝请国师姚广孝给朱家排族谱，毡字辈后面是旗字辈，玉温润和雅，有君子之风，就叫他齐玉吧。
2: 齐玉。我替朱齐玉给皇上磕头了，谢皇上赐名之恩。
3: 起来，起来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爷爷不会原谅你的，你也不会，对吧？原谅你不是我的事儿，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
3: 太子爷深系国家青岩战死，国家破碎，百姓遭殃。
2: 你
3: 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何以对若薇？何以对我？何以对
2: 姐？是我钻牛角尖了。
4: 你杀了我，将来你到地底下怎么跟爷爷解释？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

0: 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二十禁语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爹，我回来了。
4: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5: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可擅宠。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0: 宁东基地以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宁夏公布2026年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明确两类投档模式，细化各类考生排序录取规则。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

0: 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李一飞前往黄河路与清水街路口，查看早高峰车辆通行和摩电驾乘人员安全头盔规范佩戴情况。他说：“城市道路安全通畅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要围绕管好人、管住车、管控路，系统研判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车流变化，科学统筹运力，完善安全设施，合理安排勤务，加强居民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交通疏导和精细管理，扎实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在银川市公安局高速交警一大队，李一飞听取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引领支撑行动实施情况介绍，指出要坚持科技强警、细化研究无人机等视频监控设备用来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集约节约用好资源，共享信息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实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 李一飞到宁夏国科综合检验检测公司金凤分公司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全域覆盖拉网式排查营运车辆，督促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规程，全面核查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检测合规性，把住车辆本质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在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金凤业务大厅和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李一飞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管理，推广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等便民利民措施，采取实景体验、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打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专题会上，李一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形势任务，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聚焦人车路三个关键，见人见事起底排查安全隐患，分类剖析事故成因，闭环精准整改整治，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载人、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消除存量风险，有效管控增量风险。 李一飞强调，要高质量、高标准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系统评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提高效能，完善道路交通现代化基础设施，抓实客货运、危化品运输、农用车和摩电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大重点群体警示宣传教育力度，科技赋能增强服务管理精准性、时效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强化部门协同，齐心协力构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吴兰、李晓波参加。
2: 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1: 总投资4.87亿元的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张宇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促进算电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承载能力，有力支撑产业扩能，提质增效。
3: 总投资172亿元的在建项目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规划建设14栋数据机房，其中5栋共10万个标准机架已成功租售。张宇普勉励企业依托绿电、算力等优越条件，牵引上下游算力应用、数据服务、数字制造等产业集聚，切实把算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中卫市科技

0: 技馆云展馆正在进行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题的新一轮布展，计划九月开放。张宇普对优化展陈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盯国际发展趋势，以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行动为契机，精心建设集技术交流、科普教育、产业推介于一体的高水平展示窗口。规划占地超过2600亩的中卫数字小镇，布局装备制造、研发交易、公共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张宇普指出，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完善业态布局，强化产城融合，更好推动要素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服务集中。张宇普在听取中卫市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后，对各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我区特别是中卫市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目标，希望中卫市牢牢把握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加等新机遇，抓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加力拓展新产业赛道、新应用场景、新就业形态，努力在加快建设国家算力与互联网交换双中心、打造宁夏经济第一增长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区外事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担当作为实干争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外事工作的能见度、贡献度和影响力有了新的提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外事系统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改革开放标定的坐标方位，坚决扛牢两个服务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政治定位、政治要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发挥外事优势，打造开放平台，拓宽交往渠道，增创务实成果，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责任压得紧之又紧，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外事部门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外事力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立主持会议。6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满彦洲一行赴固原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煤矿、民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组前往宁东基地九红化工、西北生物、宁煤石草村煤矿和固原市金玉园缺厅节能、安保、民爆器材经销等，详细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推进智能化建设、安防体系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抓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

0: 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间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
2: 十五台罐改完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吧。
1: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
3: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煤耗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煤耗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4: 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宁夏2026年普通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正式公布，明确投档分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模式，针对不同类别考生制定了清晰的投档录取及征集志愿规则。
1: 据介绍，顺序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20%以内；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05%以内。投档规则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及其他类型分别设置。普通类依据文化课成绩排序，平行志愿批次文化课同分考生依次按语数总分、单科最高成绩等规则排序。达到院校调档线、单项成绩均相同的考生可同时投档。艺术类、体育类需满足文化课、专业课双合格的前提下，按综合成绩排序投档。同分情况下，优先比较专业成绩。针对强基计划、少年班、保送生、体育单招、消防救援单独招生、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明确安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高校专项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等不分省计划招生，由院校按公布规则自主录取，且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此类招生项目。录取阶段，招生院校将结合考生成绩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专业调剂仅限投档院校专业组内进行，未完成计划将公开征集志愿，具体办法另行公布。6月9号，宁夏共青团大学生就业引航宣讲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来自区内外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职业规划导师和职业面试官等分享了求职就业心得，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 据了解，六月起，自治区团委将实施为期一个月的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主题活动，通过开展直播带岗、榜样宣讲、专家讲座、校企对接会等，

0: 全力护航广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组织开展的线上双选会，在全国范围招募569家企业，提供11257个就业岗位，已面向全区高校毕业生推出。线下共募集532家企业，提供14107个岗位，向人社部门和各高校推送。
1: 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6月9号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项目厂区占地19亩，总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产业园分1、2楼分区布局，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企业现有员工350名，主要为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等。
2: 我们计划的是最终所有的这个产线全部投入使用之后，最终达到一个年产值1.2亿。年产这个我们的服装300万件。
3: 近日，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这段长50米、高3米的墙体无需传统模具和脚手架，而是由大型 3D 打印机逐层化成。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上色阶段。
4: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太震撼了！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5: 这个是宁夏首个混凝土 3D 现场原位打印升屏障示范项目。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呢，它就有免模板、少人工、设计自由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优势。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个浮雕工艺呢融入到这个 3D 打印升屏障里面，也是实现了这个升屏障的这个功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相融合。
4: 眼下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墙体的主体打印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表面的着色处理。从建造到制造，这段被打印出来的升屏障不仅能够降噪护路，更让我们看到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宁夏从蓝图走向现实。
6: 夏季溺水事故一发多发，掌握自救互救知识能有效守护生命安全。
0: 如果在野外水域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乱挣扎，可优先采用水母漂自救，即双手环抱膝盖，蜷缩身体，借助浮力漂浮，气息不足时抬头换气，身体越放松，漂浮效果越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身边漂浮物或是采用仰漂开展自救。
7: 第二种仰漂的方式，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越过自己的头，放在头部以上的位置上，让自己脸反过来朝上。如果你把手放在头部以下的位置，下半身比较沉，所以你会沉到水下去，所以把手要举高，这样的话你头部才能浮出水面，你可以多呼吸空气，让自己漂浮等待。
0: 除了学会自救，掌握科学施救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未成年人要第一时间向成年人求助，要利用主杆、绳索等工具开展远距离救援。生命安全无小事，请远离危险水域，牢记安全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严防溺水意外发生。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青油菜、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隆德党参、隆德胡麻油、隆德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等8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持市域内持证种。

0: 薯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薯之乡产业根基。
1: 银川市日前面向全市公开选聘民生观察员，成功入选人员将获颁专属聘用证书，落实对应的激励保障政策。受聘民生观察员将立足一线，摸排社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破解民生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0: 为完善城乡充电网络，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同心县加速推进东部乡镇新能源充电站建设。据介绍，今年同心县将在下马关镇、玉望镇、维州镇建成三个新能源快充站，站点全部投运后，将与县城及周边现有站点形成互补，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体系。吴忠市红四堡区近日组织开展劳务点对点输送，40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前往浙江省绍兴市务工就业。这是该区今年组织输送的第10批外出务工队伍，目前已累计输送务工人员429人。近年来，红四堡区推行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模式，有效破解群众自行外出不便、求职无门等难题。
2: 这几天，贺兰县2000亩枸杞芽菜迎来丰收上市。枸杞芽菜一年可采摘20茬左右，采摘高峰期，基地每天可带动周边200名群众务工，年均发放劳务费达400万元左右。依托大量的市场订单，工厂端常年可带动1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
3: 每年6月是宁夏头茬枸杞的黄金采摘期，这两天全区各地的枸杞新鲜上市，饱满鲜红的果实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季的到来。
2: 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枸杞已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田野车间，感受收获的喜悦。

您好，来看天气。晴热天气是近期宁夏天气的主旋律，未来三天全区都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一路攀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12号午后，西吉县、隆德县、晋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如果您在这些区域活动，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11日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同心县及中卫、固原两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6到7级。12号到13号，中北部地区平均风力依然较大，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这几天的热度可不低，从11号开始，气温会进一步攀升。11日，银川最高温将升至32度，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最高温会达到33度。12号，银川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4度，午后时段会明显感觉炎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晒。不过这个季节也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时节，因此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银川多云，14到32摄氏度。石嘴

0: 山多云，11到32度。吴中多云，14到32度。固原多云，12到26度。中卫多云，11到33度。宁东多云，10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田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雨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日夜，用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0: 欢迎大家啊！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入海口在哪里？在东营是吧？发源地在哪里？青海是吧？哎，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
1: 作为一个摄影人吧，他有一种责任感。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然后呢，我每次回家也是沿着黄河走，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想了一个，就是拍黄河，利用退休以后这几年自己还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把黄河拍下来。一人一车，浪迹天涯，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用作品展示黄河两岸风采。哎，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种想法，你看我拍黄河源头、黄河的入海口，对吧？还有黄河的上游。

0: 油和中油的一个分界线，中油和下游的都有地理标志。但是呢，我们宁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啥？就是黄河中心点，应该在我们宁夏。我就想把这个点找出来。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54.64除以20是多少呢？27.32。黄河进入宁夏南城滩的时候是离发源地是2424公里。这个点是我们宁夏摄影家协会李鹏主席和我们一块去测量过，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从南长滩再往北走308公里，就是黄河的中心点。这个地方位于哪儿呢？位于平罗县，它的西边呢是平罗县通福乡马滩村，黄河东边是高人乡六庆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概位置，就是273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离黄河的发源地和黄河的入海口是一样的。我们测试的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们不具备权威性，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上一些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注意。我们想通过这个为宁夏做点事儿。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河之中不是光拍黄河，我们围绕黄河，首先要把黄河两边的人文地理，对吧，给大家交代清楚，把黄河两边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景观，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给大家。正好最近呢，有一个山东省搞了一个黄河入海的一个摄影展，他邀请我去参加。我就特别重视这次这个机会，想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大河之中好好的宣传一下。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在我们宁夏。这是我经过我们这几年我测量出来的，因为黄河是我们母亲河，对吧？为了宣传我们宁夏，黄河在我们宁夏有个地理位置的定义，对吧？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都知道了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宁夏，对吧？是不是你马上和我们宁夏的关系就贴近了，是吧？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在不远的将来，在大河之中这个地方能竖一个碑，大河之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拍鸟的季节了。嗯，这个
1: 候鸟迁徙，
0: 哎，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呢，是咱们青龙峡库区的这个鸟岛。
1: 对，
0: 这个鸟呢，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就大量的就要回迁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踩踩点。
1: 搁到这儿，我们先拍两张。
0: 拍两张。嗯。

0: 这个白皮鹭旁边的这一群小的这个像类似鹬一样的，看不清楚，太远了，这得有1000米了吧？
1: 有了。
0: 您望远镜先看一下这个白皮鹭旁边这个小的，然后各种鹬类，你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勺鹬吧，有点像。
0: 是吧？
1: 白腰勺鹬。
0: 白腰勺鹬。
1: 对。哎呦，飞了！

0: 为啥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就是我跟穆老师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基于什么呢？对大自然的爱，对自然界内所有的生灵的爱。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啊，你不要去打扰。
0: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
2: 小熊啊，
3: 这两口子这
2: 大的，有大的，两只大的带了一个小的。
0: 去年的十月份，我和穆主席呢，我们到马多县花石峡镇去拍藏棕熊。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个藏棕熊呢大概会在傍晚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棕熊呢因为体型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那我和穆老师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但是呢又为了拍好，天已经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用车灯照着它，照着我们预先准备可能棕熊来的地方，然后车灯打上。但是车灯打上以后，我又不敢开窗子啊，怎么办呢？我把天窗打开，我把机器呢用舵带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以后呢，过了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半个多小时天整个已经黑下来了，来了七只，来了七只。最大的一只呢大概有400多斤，它那个熊站起来以后呢，我目测了一下，1米8到2米的样子。
3: 这体型太大了，它看到我们了，我们跑过来了，我们现在距离也就是30米。哎呀，
0: 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在嗓子眼跳出来了。整个拍摄大概持续了有个10-20分钟吧，当时是我在拍，穆老师呢是在开着车，就是时刻准备逃跑，车一直是发动的。然后呢我们说只要藏棕熊冲着我们过来，我们立刻就逃跑，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是第一位的呀，那怎么没办法了。所以说那次的印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0: 像我今年8月份呢，在青海，我们在车上一边观察一边聊。当我们聊到这块地域适合猞猁，猞猁有可能在这儿。刚说完话，不到几分钟，就离我们车有一个18米左右，一只猞猁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我拍照片，你看什么？
0: 玛丽在我的右手，猞猁在这个我们的左手，我在左边车窗，我调开车窗就开始拍。玛丽看不着，你知道，她就紧张。她说我压到你身上去，我给她说，我正好录视频的，我说你压我没问题，你不要压我的镜头。然后这句话就录到这个我的那段视频里面，正好猞猁离得非常近。压我没关系，你只要压我，不要压我镜头就行。
2: 这就是草里吗？
0: 那天我们太兴奋了，就说我们这辈子可能是与猫科动物里面这个猞猁是最亲密的一次接触，甚至是有眼神的这种交流啊。他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看着他，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这当时的心态。拍完之后，这一路心情就像放飞了一样，太兴奋了。啊，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喜欢拍野生动物、拍鸟类的一种感受，因为源自于内心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促使我们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

0: 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地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1: 我们每一个野生动物啊，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安全的一个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和野生动物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它没有动；当你往前一动的时候，它会远离你。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就是野生动物的安全距离。你只要在这个安全距离范围内，你拍它、拍照、摄影都没有问题，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伤害。
0: 我们拍摄鸟类或者拍摄野生动物，我也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扰它们啊，不要为了拍好照片而过于接近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接近到也许就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当时能够跟野生动物在这种距离下平行的啊，像一个方向去走路啊，就是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难得。

0: 啊，在有些时候呢，野生动物见了我们撒腿就跑，啊，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悲哀。我跟老马经常我们拍动物，就是忽然抬头看到它了，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我会首选是800毫米的长焦，啊，拍摄的时候我甚至把800毫米用相机内部裁切到这个1200毫米，所以我的很多这个鸟看得很近，其实是用超长焦来拍的。
1: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能去有共同的时间去创作，也是向他学习，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俩在一起拍，从2017年拍到现在，宁夏的凡是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同时出现，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绝对是挖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人，是小菜啊、米啊，都是往高头飘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肩往天上，向众生，向外众生，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土地，我们不一定这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蛟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

归经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故事经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

0: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之

0: 为了将地下沉睡亿万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2: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说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是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儿啊。
1: 烫着了吧？哎，擦擦。
2: 你把它弄得五迷三道的，想干嘛呀？
3: 小林啊，你的工作计划我看了。写的不错，我们的条令就是为基层联队服务的，所以呢就要从基层联队开始。这样啊，只要是工作需要，你随时可以下联队调研。
1: 是，
3: 来，坐吧。
4: 杜鹃，杜鹃，
5: 到。
4: 昨晚没睡好。
5: 是，
4: 有心事儿？
5: 没有。
4: 真的？
5: 真的。
4: 杜鹃，离全军会还差几个月，军区首长非常重视。你这个节目很有希望拿奖，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分心呢。有什么事儿，等汇演完了再说。嗯，
5: 是团长。
4: 好，练功吧。
6: 哎，又跟你说什么呢？
7: 什么神秘啊？
6: 我一句说。
7: 这个杜鹃最近表现很突出，情绪很饱满嘛。
4: 姑娘大了，变了。
7: 杜鹃，她和大梅可不一样，她呀还比较单纯，
4: 可她不傻。早晚有一天，她要变成女人。
7: 团长，你在担心什么？
4: 他是多么好的一个苗子，我是怕他经不起生活的磨难。
7: 可他总要长大的。
4: 是啊，我们能做什么呢？

0: 别看了，陪我说会话呗。
1: 知道你现在幸福，别打扰没找到幸福的人，好不好？
0: 嗯。
1: 今天不用跟王参谋约会啊？
2: 他出差了，
0: 昨天就走了。
1: 那你跟没事人一样。你不想他？
0: 谁说我不想？快想死了。
1: 大梅，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爱王参谋吗？
3: 你问这个干嘛？
1: 关心你呗。
0: 白杨有什么了不起的？王部长可是副兵团级，比他爸高出好几级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会真想报复白杨？问你话呢，你究竟喜不喜欢王参谋？
0: 就别问了，跟你又说不清楚。
3: 哎，我问你，你理想中的爱人是什么样子的？
1: 没想过。
0: 虚伪，我才不信呢。反正我有，我爱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很有才华，家庭条件要好，长得呢要英俊潇洒。
1: 照你这么说，那王参谋也只有50%符合你的要求了。
0: 是啊，他这个人不够英俊，也不潇洒，而且他那个性格，我妈说了，找对象不能找太死心眼的，结婚以后不好相处。
1: 你真把我给说糊涂了。我真是因为他爸才和他好的吧？干嘛不否认啊？喂，你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4: 大梅，接电话。
3: 肯定是他的电话。我有感觉。我电话吧。喂。喂，我知道是你。喂，你说话呀。
5: 大梅，
3: 到底想说什么？
5: 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3: 那你就听呗。你现在在哪儿啊？
5: 我现在
3: 保密吧。那我不问了。
5: 哎，大梅，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啊，别老不吃饭，听见没有？
3: 知道了。再见啊，王参谋。
5: 再见，大梅。
3: 干嘛？
6: 你刚才给王大海打电话的吗？
3: 是他打给我的。
7: 到底要干嘛呀？
3: 干嘛呀你？有毛病啊？
6: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谁？你到底喜欢谁？
3: 我喜欢谁跟你有关系吗？
6: 哎，
3: 干嘛呀你？
6: 不就是些干部子弟吗？啊，有什么好的？他们有权有势，那阎王爷要不是靠家里，他凭什么留军权？一会儿你看上那个白杨，一会儿你看上那个姓王的，你到底要干嘛呀？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莫名其妙。赵卫国，哼！我告诉你，我李梅现在就当众宣布，王大海是我的恋爱对象，明天我们俩就打报告结婚。哼！
7: 大梅，我不是这意思。

0: 没想到你也怎么不成熟，怎么一来全团都知道了。
1: 我那不让赵玉国给逼的吗？
0: 我看你啊就有点诚心。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王参谋？他要不是部长儿子，你会跟他好吗？
1: 你少给我上政治课。我告诉你啊，这男人要是没前途，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我就是爱死他我也不考虑。
0: 原来你真这么功利啊。王参谋真可怜。
1: 你浪漫
0: 庸俗。
1: 你不俗。什么叫庸俗啊？这叫现实。我们舞蹈演员本来就是靠吃青春饭的，不找个条件好的以后老了怎么办呢？我这么想有什么不对的呀？
0: 又是你妈那套理论，不想听。
1: 我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0: 小市民。
1: 你才小市民呢。我就不相信你跟那个林斌能成。
0: 什么成不成的？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想过这回事儿。你自己俗，别把别人和你想的一样。
1: 对，我俗，就你高雅。

0: 有人送你的，这个人呢可真够关心你的，出差那么远还惦记着找人给你送书呢。又胡说，真的，你看。哎，我在这儿一个劲儿跟你赔笑脸赔不是，你可别蹬鼻子上脸，给个梯子愣不踩啊。我一头梯子不稳，你摔下来不还得我接着你吗？
1: 叫你再乱说话，你再乱说话我一辈子不理你了。
0: 行啦，好笑的，我看你呀八成是陷进去了，最近老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乱发脾气，害得我们两个人这么伤和气。你别理他了行不行？
1: 你不理我就不理。
0: 我想不理啊，可人家要理我呀，那怎么办啊？
1: 哎，你们打电话说些什么？
0: 反正他就一句话，光听我在那说，他就说特别想听我的声音。
1: 瞧把你美的，
0: 还说不喜欢他呢。
2: 阿梅，
0: 啊，知道了。
3: 他们这批学员呢，就是我们从地方特招的那一批。
4: 报告，进来。
3: 哎，进来啊。
4: 啊，
3: 这位是政治部的冯处长，
1: 这就是大梅。
3: 哦，
5: 首长好。
3: 哦。
5: 冯阿姨，我见过您，就是那次在慰问南疆战斗英雄的那一次，在后台您跟白部长的爱人一块的。
3: 嗨，感情你们见过面呢。那行，那冯处长，那你们就自己聊吧，我还有点事儿。
1: 哦，好好，你忙，
3: 那我先去忙了。
1: 好的，
3: 大梅，给冯处长倒点水。
5: 哎，赵导员再见。
3: 哎，再见。
5: 阿姨，这个杯子是客人用的，平时用的特别少，挺干净的。阿姨，你请喝水。嗯，
3: 哎，坐，坐呀。
5: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我听文工团的同志说，你和王参谋谈恋爱。
5: 啊，对不起，阿姨，这个事情我们事先没有征求您跟王部长的意见。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跟王参谋没关系。不过这件事儿也没有别的办法。
6: 什么批评不批评的，我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吧。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地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
6: 哦，你是党员吗？
5: 还不是，我条件还不够。不过我已经多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
6: 你读了几年书啊？
5: 我12岁进的文工团，我们团领导对我们这批孩子特别重视，尤其是文化课这一块儿，我们一直坚持上文化课，连文革期间都没有断过。而且我的文化课成绩一直是我们团的前三名。
6: 我听你们领导说你是业务骨干，你们叶团长对你挺欣赏的。
5: 我做的还不够。
6: 你想过没有，将来跳不动了，你做什么工作？
5: 报告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要是组织上需要我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一辈子为兵服务。要是组织需要我转行的话， 那我就从头学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6: 年轻人要求上进。
5: 好，请首长放心，我和王参谋都还挺年轻的，所以我们会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个人问题是次要的。
6: 好了，今儿咱们就谈到这儿。
5: 啊，是。
3: 我走了。
6: 哦，别送了，回去工作吧。
5: 没关系，冯阿姨，我再送送您吧。
6: 别了，回去工作吧。
1: 大梅，干嘛呢？等你半天了。
6: 什么？叫我？
1: 什么？听见？
6: 什么呀？嗯。
7: 首长好。
6: 你叫杜鹃吧？
7: 是。
6: 我见过你一次。
7: 啊？见过我？什么时候啊？
6: 慰问南疆英雄演出的那一次，在后台。
7: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你好像跟黄阿姨在一起。
5: 冯阿姨，杜鹃年纪太小了，不懂事儿，总是莽莽撞撞的，您别在意啊。
7: 谁小了？阿姨，我莽撞了吗？
6: 不莽撞，不莽撞。
5: 冯阿姨，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会呢，那我就改天再向您汇报工作。
6: 哎，
5: 那我们俩先走了。
6: 好好好，
5: 冯阿姨再见啊。
1: 再见。
8: 好好，那你们打个报告，明天送我办公室。哎，好好好。
6: 哎，我金儿
9: 去见那个叫大梅的了。
8: 怎么样，看你这样子好像有什么问题。
9: 你说这姑娘吧，长得挺漂亮的，业务也好，也要求上进，可总觉得，哎呀，太会来事儿了。哎，你说吧，第一面刚见了你就往你跟前凑，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哎呦，真能说，弄得我倒挺紧张。
8: 懂事不好吗？你呀，也别要求太高了，咱们老四也不是什么太出类拔萃的人物，俩人情投意合，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成了。
9: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按说这姑娘条件不错，配咱老四也绰绰有余，可问题出来了，这么好的条件的姑娘怎么就能看上老四了？
8: 你这人怎么这么小看自己的儿子呢？我看老四不错，为人厚道，做人规矩，严于律己，是个好兵。
9: 是好兵的多了。
6: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就是慰问南疆战斗英雄演出那次。
8: 啊，
6: 我跟小黄去后台，人那个战斗英雄就是要跟他握手拥抱，他愣是不肯，最后还是让舞蹈队另一个小姑娘给解的围呢。
8: 嗯，那要跟大海好好说说。不过了解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一时一事，得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
9: 是担心大梅看不上老四，是看上咱们这个家了。
8: 哎，老四回来好好跟他谈谈，你一个人在这愁有什么用啊？
9: 你说老四要是跟那个叫杜鹃的女孩在一起该多好啊。
8: 谁？
9: 杜鹃，就是那个主动拥抱小战士的女孩。嗯，那姑娘朴实善良，长得又秀气，我一看就喜欢。哎呀，也不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啊。
8: 哎，你呀瞎操心。嗯，
1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1: 哎，哈哈，炸死你！什么了不起啊？别忘了我司令在这儿了。哎，大妹，我看冯处长人挺好的，将来啊，你不必担心婆媳关系处不好了。
12: 好什么好？我告诉你，那都是表面现象，他可是搞政治工作的，可会两面派了，在他儿子面前你怎么损我呢？
11: 做什么错事了？他为什么要损你啊？
12: 你还好意思问我？都是你出风头。上次要是我们两个人都不理那个农村兵，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炸，
11: 还以为你立场转变过来呢，原来还这样。我告诉你啊，哥是战斗英雄，是我老乡，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了。你以为我吓不到你啊？
12: 什么呀，战斗英雄，老乡，谁呀让你这么护着？
11: 说什么呢？
12: 我告诉你啊，下次在大海家人面前少显摆你自己，讨厌。
11: 说清楚。
12: 再说，哎呀，再说，
11: 行，我不说了。乱说话。
12: 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家人要是不接受我，你让我怎么办？
11: 不会吧？我看冯阿姨挺喜欢你的，满脸带笑的。
12: 那是看到你。我刚开始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她连个笑脸都没有，就是笑也是皮笑肉不笑的，快吓死我了。哎，你说啊，你这么傻乎乎的，怎么谁都喜欢你啊？傻人有傻福。
11: 谁傻呢？
12: 谁啊？我傻行了吧？去，
11: 你呀就放心吧，这么漂亮，配王参谋早就富裕了，他们家不会不同意的。
12: 我一直在想，
11: 我当时要是装的再笨。

0: 是不是就好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再唠叨了。现在又不是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能包办婚姻。你要是真喜欢王参谋，就嫁给他，大不了搬出来住嘛。
1: 不住家里，那我嫁给他干嘛？
0: 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吗？一接他电话，就乐得不行。可是我也不能靠接电话过一辈子呀。我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呀？都把我给弄糊涂了。哼！我要他们家高高兴兴的接受我，然后呢，再放着八卦鞭炮。 把我迎进家门，说来说去还是想嫁进他们家呀。废话，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杜鹃，你有心事？没有啊，舞蹈是一门艺术，它不是什么情绪的发泄渠道。你跳舞是因为你热爱它，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有灵魂，才会热爱舞蹈。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不会成为真正的舞蹈家的。
1: 村长，我不太懂您的话。我喜欢跳舞，可我没有想过要当舞蹈家。
0: 杜鹃，你的长处是你的热情，你的弱点是你太单纯。你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跳舞。
1: 我就是喜欢。
0: 好好想一想吧，用你的心去想。

0: 叫你也不答应我，走那么快去哪儿啊？
1: 他回来了。
0: 谁啊？
1: 啊，
0: 你那位王参谋啊？
1: 嗯，
0: 回来就回来呗。祝你幸福啊，不打扰你了。
1: 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大满，你这练功挺辛苦的，你也不能老不吃主食啊，也得吃点，身体经不住啊。你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
2: 哎，你是不是见过我妈了？
3: 啊。
2: 她没难为你吧？
3: 没有啊，阿姨特别好，特亲切，特随和，跟我妈一样，真的。
2: 他一直挺担心的呢。哎，我妈怎么知道咱们俩的事儿？
3: 文工团这么小，芝麻大点的事儿谁不知道啊？
1: 干嘛？你害怕让别人知道？
2: 正合适，我希望他们都知道。我担心你，担心你受影响。你们那叶团长最反对你们团员谈恋爱的吗？
3: 我才不害怕呢，我提干都两年了，他凭什么不让我谈恋爱？我跟你是光明正大的，才不害怕呢。

0: 着急，大海让我叫你一块儿去战友家玩。
1: 你和大海约会，我当什么电灯泡？
0: 什么电灯泡啊？你可是主角。
1: 又到什么鬼了？
0: 白羊也去。
1: 我不去。
0: 我答应大海了。
1: 没经过我同意你就答应。
2: 妈，妈，您是不是去过我们工团了？
3: 去了。
2: 那您对他什么印象？
3: 你自己呢？你感觉怎么样？
2: 我准备打恋爱报告。
3: 这么快？
2: 您不满意啊？
3: 你了解他？
2: 妈，他挺好的，为人热情，积极上进。
3: 大海，妈觉得你们认识时间太短，你不了解他。他喜欢你吗？
2: 妈，您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老疑神疑鬼的呢？大梅从小跟部队里头长大，那不管怎么说吧，根红苗正。妈，其实他挺单纯的。您就是对文工团有成见。刚开始我也有，可接触时间长了，我真觉得他挺好的。那大嫂不也是搞艺术的吗？那现在跟我大哥不生活挺好的吗？
3: 那可不一样啊。你大嫂的父母可都是艺术家，和咱啊也算是门当户对。
2: 妈，您什么意思啊？您自己还去过后台，弄得全军都知道了。您要找一个文工团演员当儿媳妇儿，你怎么又门当户对了呢？您，
3: 你说文工团好姑娘挺多，怎么就偏是大梅？
2: 那她哪点不好呢？哎呀，
3: 你急什么呀？哎呦，总之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介绍那么多你都看不上，这回可是你自己看上的，不好可别后悔啊。
2: 妈，您肯定会喜欢他的，真的，他特别懂事儿。
3: 妈就是觉得他太懂事儿了。儿子，你怎么不找个杜鹃那样朴实的女孩？
2: 您可别胡说八道啊。那白羊对杜鹃挺有好感的。
3: 我就说人白羊比你成熟，像杜鹃那种女孩看着就喜庆。哼，人家小黄啊就是比我有福气。
2: 妈，您会有六个儿媳妇的，六个，您还羡慕人家？您可真够贪心的。
3: 哎呀，妈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个女儿命。你说妈要是有杜鹃那么可爱朴实的女儿多好。
2: 妈，
3: 大海，你们哥六个就属你老实，妈呀最操心你。你说这个大梅吧，妈不了解她，可妈总觉得她比你有心计，心眼太多。你说你要跟她结婚，妈这心里不踏实。儿子，你谈恋爱可以，可要结婚可要认真想清楚啊。
2: 您根本就不了解大梅，全是偏见。
3: 行了，妈也不是封建家长，不干涉你恋爱自由。哪天啊把大梅带到家里来，让你爸爸见见面。
2: 是。

0: 赵雨荷，你给我起来！
1: 赵队员，
0: 你几天没进练功房了？

0: 病。
1: 病了？你这是心病。你知道大梅现在在哪儿吗？在王部长家。王参谋今天正式带她回家见父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你呢心里头有情绪啊，有解不开的疙瘩，你讲出来我来帮你解。
0: 我不甘心，论相貌论人品我哪点比他王大海差？他大梅他凭什么看不上我？你要是说出理儿来我就认了。
1: 我说你这个同志当兵当这么多年了，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啊啊！这谈恋爱是有道理可讲的吗？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同志啊，好小伙子，这毫无疑问。你说你条件这么好，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姑娘嘛。
0: 我就喜欢大梅。
1: 赵卫国，我今天找你谈话是代表组织上，大梅和王参谋谈恋爱是经过组织上批准的，这关系到领导，你明不明白呀？
0: 不明白。
1: 你是个共产党员老同志，明白要执行，不明白也要执行。你给我表个态。
0: 是，我执行命。
1: 你赶快给我起来啊，去练功。
2: 我听说我弟要高考了，六弟也要考高中了，所以我就托人从上海带了一些学习资料，你看你用不用得上。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弟弟要高考的事儿？
2: 聊天的时候跟我说过。
3: 随口一说你还真记着呢。
2: 哎，我来吧。
3: 妈，昨儿你还跟我说给我弟弟买资料的事儿呢，正合适。大梅，我替我弟谢谢你啊。
4: 你看这孩子挺勤快的，啊！
5: 哎，来，我这。备选只能凭经验，靠肉眼可视的标记来进行。
2: 叔叔阿姨，可以吃饭了。
4: 哎。
3: 吃饭。
5: 当时在能见度低、没有地图指引等需要的飞行设备的情况下，
4: 大海啊，
5: 空中监视主要依靠望远镜的声呐来发现目标。
4: 要好好带大梅啊！
5: 和平时期，这种飞行
4: 这孩子不错，
5: 安全。
3: 哎，妈，你吃饭啊？
6: 来，叔叔来。
0: 哎，坐吧，坐。
3: 哎，大梅，
6: 啊，
3: 坐这儿。
4: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你跟王大海确定关系了是吧？嗯。魏国，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你其实挺好的，你真的喜欢我？你真的爱他吗？你就别问来问去的了，这跟你也没关系。
1: 我才不信你会真的爱他！哎，要是我也有个部长爸爸，你会这么对我吗？没错，我就是要加高干子弟，而且我找着了，怎么着吧？还认识几天的就谈婚论嫁的，是不是有点俗了？我就是一个大俗人，你要看不顺眼，你别理我。哎，要是你后悔了，可别找我哭来啊！
0: 赵卫国，真够狠的你！看我高兴两天，你就咒我呀！我还偏要过得特别幸福，我气死你！
1: 大梅，我等你。
0: 说什么呢？
1: 你只要一天不结婚，我就等你一天。
0: 神经病！

0: 大梅呢？
1: 大梅她请假了。
0: 请假了？
1: 啊，
0: 排练这么紧张她还请假？
1: 叶团长，叶团长，以后大梅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为什么？
1: 您也管不起啊。
0: 你说什么？
1: 大梅她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团长，全京区就您一人不知道这事儿了。

0: 村长，
1: 啊，放着吧。啊，哎，这大梅和王参谋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
2: 是啊，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在团委会上提出？
2: 团长，这李梅可是干部了，她又没有违反部队的条令条例。再说了，她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你说我有什么理由干涉人家自由恋爱啊？
1: 这件事上，你倒挺开放的。
2: 二团长，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王参谋可是王部长的儿子，你说这事儿咱管得了吗？

0: 叶探长，叶探长，有个事商量一下，
1: 让协助党支女处的同志们到我聊一下，我有事要说。你是大上大，瞎说！大美督军，
2: 半紧张什么？谁紧张？
1: 你们干嘛呢？大美过来。 集合，快点！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午的排练日程不变。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同志请留下，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了。好，解散。

0: 小玲，你是外县人吧？
1: 是。
0: 49年剿匪的时候，我去过你们那儿，我在那儿转了有大半年吧，印象挺好的。崇山峻岭美呀。
1: 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部长，您看过我的档案。
0: 对。
1: 外婆在邛崃，我后来一直住在外婆家。入伍也是从邛崃走的。
0: 邛崃也是个山区啊，穷啊。几年。

0: 没回家了？
1: 南疆战斗前回过一次。
0: 哦，那这样啊，等正式调令下来，我批你几天假，回去看看。以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把老人家接来玩玩啊。
1: 是。

0: 喜欢天天的面的腰酸背疼的。
1: 我得工作。
2: 我能坐这儿吗？
3: 可以啊。

0: 我去盛点汤。
1: 杜鹃同志，刚才开会为什么不参加呢？
2: 我没写入党申请书。
1: 那为什么不写呢？大梅都写了。
3: 跟我比啊，我都积极要求进步啊。哎，对了，这一次入党该有我了吧？
1: 还得接受考验。我问你，共产党员是那么好当的吗？
3: 就考验呗。
4: 对了，那你怎么入的党啊？你受过什么考验？
1: 你们能跟我比吗？我从野战军下来的，你说受过多少苦？杜鹃同志，明天呢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谈谈。
4: 谈什么？
1: 谈入党申请书的问题啊。你们新团员就你没写了？
2: 我觉得我条件还不够。
1: 你这条件不够是时机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你知道吗？大梅，对不对？
4: 对，白干事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
2: 谈就谈，

0: 杜鹃。
1: 团长，您坐。
0: 大梅呢？
1: 大梅，她出去了，不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大梅真的要结婚啊？
1: 这我不好说。
0: 一个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是多么的短暂了。大梅业务条件这么好，干嘛非要急着结婚呢？
1: 叶团长，您找我？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大梅，你练了这么多年的舞蹈，为了什么？
1: 叶团，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这种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什么没办法？我知道，你们都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了。对我的话。也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
1: 我没有。
0: 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谈恋爱可以，可不要急着结婚生孩子。
1: 你看您说什么呢？
0: 不要耽误了业务，你的身体条件在团里是最好的，可别浪费了你的天赋啊。
1: 我知道了，团长。
0: 好，你们休息吧，我先走了。
1: 团长再见，团长再见。团长慢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干事。
2: 叶团长，
0: 这里可是女生宿舍。男同志可是不能随便乱进的。
2: 是。

你不知道，那个有点急事，党支部要开那个发展会议，我就找杜鹃，她上次写回那个。

0: 这两天我还正在想办法呢，想着怎么去跟叶团长说，没想到他今天就来找我来了。哎呦，我还以为他能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呢。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你呀，是够让叶团生气的了。他那时候怎么跟我们说的？让我们五年之内不许谈恋爱。
2: 什么？五年不能谈恋爱？太过分了吧，这是什么时代了？
0: 就是嘛。
2: 不过也能理解，老姑娘这个心理上有一点点变态，这性格呢？
1: 什么什么什么老姑娘？说谁呢？
2: 叶团，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知道啊。真的？
2: 不会吧。
0: 快说说怎么回事。哎，叶团长挺有气质的，年轻的时候应该很漂亮，不可能没谈过恋爱吧？
2: 这细节呢就不跟你们说了，总而言之这辈子没结过婚。
0: 那谈过恋爱吗？
2: 不知道，不过看他那种清心寡欲的样子，我敢断定他没沾过男人。
0: 我说什么来着？你看，所以呀，他现在一看我们谈恋爱，他自己心里就不舒服。
1: 不许你们这么说叶团。我觉得叶团感情挺丰富的，这么优秀女人怎么可能没谈过恋爱呢？我不信。
0: 所以说这你就不懂了，越是优秀的女人越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对吧？
1: 对了，你刚才为什么说找我呀？这下好了，叶团不是这么想我呢。
2: 不是，我不说找你，我能说找大梅吗？
0: 就是啊，
1: 怎么不能说呀？反正大梅已经那样了。
2: 啊？
0: 我哪样啊？我哪样了？我哪样？
2: 不是，哎，你这不能认真一点吗？啊，我是代表党组织来找你谈话啊。
1: 谁不认真了？
3: 乱扣帽子。
2: 来，今儿好好谈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又笑什么？
1: 你一下严肃的说话，我就想笑。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哎，真奇怪了，怎么会找你当组织委员呢？
2: 严肃一点，你这个同志怎么不要求政治上进步呢？啊？
1: 谁不要求进步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学员队第一批入团的。
2: 是吗？我还以为你最后一个呢。
1: 怎么这么小看人啊？
2: 其实啊，你这个同志还是挺有进取心的，是吧？来谈谈你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3: 没想过。
2: 怎么会呢？每个人都会有理想的。
3: 我就想好好跳舞，然后
1: 争取早点入党，
3: 别的没了。
2: 这么简单？
1: 啊，你呢？
2: 我
1: 什么理想？
2: 我理想可多呢。我小学的时候想当侦察兵，后来想当福尔摩斯。中学的时候想当飞行员，后来当兵了，想当巴顿。哎，你知道我们部队在什么地方吗？一片大海，根本看不到尽头。我每天就在海边上执勤、站岗，那种感觉真的无法形容，
4: 太辽阔了。
2: 你就觉得你的人突然变

0: 很大，然后和天挨着。我这么跟你讲，你可能不太明白。这样，你把眼睛闭上。哎，你闭上。好好感觉一下啊，慢慢的打开，辽阔的天空，海天一体，人像站在天的边际，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伟大的感觉。知道我那时候最想干什么吗？
1: 想干什么？
0: 从悬崖跳下去，变成一条鱼，一只鸟。你又笑什么呀？
1: 我还以为你会想当将军，当舰长之类的，没想到会是想当一条鱼。
0: 又不懂了吧？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向往。毛主席曾经都说过的。
1: 毛主席说什么？
0: 说，毛主席肯定是说过，就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回去查查告诉你啊。
1: 哎，不过说真的，你怎么会调到军区来的？又在文工团，不觉得屈才了吗？
0: 工作需要呗。
1: 好像还挺有情绪的。
0: 别说我了，等等你吧。
1: 我有什么好说的？白纸一张。
0: 哎，这毛主席说过，越是白纸，越能画出更新、更漂亮的图画。
1: 那也得是天才画家才行啊。
0: 杜鹃，你挺俏皮的。
1: 哪里？
0: 哪里？来吧。你那个入党的问题再谈呢，来，还没说完呢。

0: 哎，白羊跟你谈了一中午，谈什么呀？
1: 入党问题，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0: 这个白羊，大白天的找你谈什么话？
1: 我还不喜欢他晚上找我谈话呢。
0: 可是，哎，要是对你有意思的话，应该这样啊。
1: 谁对谁有意思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那，哎，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怎么个不错？
1: 讨厌！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你别再这么阴阳怪气跟我说话了。我觉得人家白羊对我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心思。大梅，你说那天晚上你肯定是在做梦吧？
0: 是真是梦，这你自个儿知道呗。
1: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0: 莫名其妙，非常
2: 不君，有你信。
1: 啊、哦？谁呀、啊？谁呀、啊？
3: 不知道。
1: 匿名情书？
3: 胡说八道。
4: 呀，这一票可了不得。这是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乐呢，求我婆婆都没弄到。杜鹃，挺有本事的。
1: 谁送来的？
2: 我刚接班，不知道。
4: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追求者呗。杜鹃，看不出来，你还挺有魅力的。教我几招呗。
1: 哎，快走吧，快走吧，人家正等着你呢。

0: 我挺生你气的，
1: 啊！
0: 你说好请我看话剧的，说话不算话。
1: 其实那个话剧不太好看。
0: 我喜欢看啊。
1: 好吧。
0: 什么好吧？
1: 下轮演出我再请你。
0: 演出已经结束了。
1: 我忘了。
0: 你玩吧，我走了。
1: 哎，杜鹃，我请你吃饭，行吗？
0: 这还像个老乡。再见。
1: 再见。
2: 大梅，我觉得他们俩都挺特别的。
3: 怎么特别了？说具体一点。
2: 白羊吧，见多识广，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听他说话就像看演出，你呀根本就插不上话，光在那儿乐就行了，挺开心的。
3: 那，哎，那你那位大英雄呢？
2: 讨厌，怎么一说到他你就阴阳怪气的？
3: 不阴阳。好，林连长，行了吧？
2: 我也说不清，但和他在一起感觉挺奇怪的。其实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可总觉得他挺特别的，挺不一样。
3: 丫头，你爱上他了？
2: 瞎说什么呢？真的，我们在一起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什么爱不爱的？我告诉你啊，我觉得他们俩对我都没那意思，人家就是想交个朋友，聊聊天儿。
3: 那要是下次两个人再约你，你怎么办？
2: 有什么怎么办啊？谁约我，我就见谁呗。反正和他们在一起都挺开心。
3: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稀里马虎的。要是这两个人都对你有意思，那你怎么弄？
2: 不可能。
3: 我又不傻子，你还不够傻啊？我告诉你啊，你跟白羊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告诉林斌，跟林斌见面也不能让白羊知道，记住没有？
2: 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呀？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3: 你就听我的，肯定没错。

0: 晚饭跟我走吧。今天晚上我婆婆不在家，我要给大海和王部长做两个好吃的。
1: 你婆婆在的时候你才应该好好表现，大海还用得着你拍马屁？你做什么她都说好吃。
0: 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好像不怎么喜欢我，她只要一不在家我就跟放假似的。走吧。

0: 我有地方吃饭了。
1: 啊？你也有饭局啦？谁请你啊？
0: 哎呀，反正有人请了，你走吧。
1: 哈，有人请你吃饭，你就赶我走啊？亏我什么好事都想着你。哼，这个小忘恩负义的。说，到底谁请你吃饭？
0: 哎呀，人家不想说嘛，烦人。
1: 白羊，请你吃西餐。
0: 谁要吃西餐啊？有什么好吃的？
1: 哦，我知道了，林连长，对不对？
0: 哎呀，你走吧。
1: 我听他们团的人说呀，林连长原来可当过炊事班的班长，做的一手好饭菜呢。
0: 行，
1: 哎，杜鹃，下次吃饭可以一定要带上我啊。
0: 行，知道了。

0: 你来了，先到屋里坐吧，我马上就。我马上就做好。
1: 大飞说你当我炊事班长，你就这么当的呀？
0: 哎，待会儿吃起来你就知道了。不是我吹牛啊，我做饭的手艺可是我们全团第一流的，团首长都慕名而来，专门点我做的叫花鸡呢。
1: 真没想到你这么大男人还喜欢做饭呢。
0: 谈不上喜欢，生活所迫吧。我10岁就开始做饭了。
1: 这么小啊，10岁我在干嘛？上小学。我11岁进的文工团。
0: 那你比我能干啊。我11岁在喂猪。
1: 那你今天不会请我吃猪食吧？哦，我能帮你做些什么？
0: 你帮我剥颗蒜吧，待会儿做鱼用。
1: 你还会做鱼呢？可别做的腥了吧唧的，我不爱吃。
0: 不腥能叫鱼吗？
1: 那我不吃了。
0: 不腥，起码是不腥。
2: 哎，白杨，又找谁练手去啊？
3: 可是军区长嘛，也就小子能凑合凑合跟我玩玩。
2: 哎，我可听说我们队那个林斌玩的挺不错的，什么宇宙流什么的，哎，玩的挺像模像样的。
3: 那你找他好好练练，完了我等你。
2: 哦，不用，那玩意儿我不懂。
4: 哟，林参谋，有客人呐。
0: 是老乡。
4: 挺面熟的，好像
0: 文工团的。
4: 哦，文工团的。
0: 要不，我做好饭，你们一块儿来吃吧。
5: 好的，
4: 你忙吧啊，走了。

0: 你没包啊？
1: 我还没包完呢，你就急着要。
0: 十分钟还没包完一头蒜。德娟，你是不是从来不干家务活啊？
1: 我哪像你呀，小猪乖。
0: 挺简单的，其实。
1: 怎么了？没事吧？要紧吗？没事吧？
0: 我平时可不是这样啊，只有在。

0: 领导检查工作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1: 那今天不是第一次啊？
0: 当然是第一次。你就拿我开玩笑吧。
1: 你做饭也不扎个围裙
0: 啊？有，还是原来曾干事留下来的。你没来的时候我还扎上试了试，跟个娘们似的。
1: 不会吧，来扎上看看。
0: 哎，你拿我开玩笑啊？你见过野战军连长扎围裙的吗？
1: 是什么？让我看看。
2: 哎，来啊，你们来了。
3: 吃了吗？
2: 吃了。
3: 我没看。
2: 你去啊。
3: 等等，我要学习要狠的。哎，
4: 你怎么在这儿？小曾呢？
0: 小曾他搬走了，我现在住这儿。
4: 杜鹃，你
0: 啊，杜鹃是我老乡，今天没什么事儿，过来帮我做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4: 啊，杜鹃，我还不知道你会做菜。
1: 白干事，有事吗？
4: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找个人下棋罢了。

0: 林连长，听说你围棋下得不错。
1: 马马虎虎吧。
0: 那我能不能讨教讨教了？
1: 改天吧，我在做饭呢。
2: 啊，我来吧，你们下棋。
1: 行，下吧。

0: 老乡，菜洗好了，你切我切。
1: 我来吧，
2: 棋还没下完呢。等一会儿行不行啊？我这个时间不多。
1: 那就随便。
0: 哎，你们下棋，反正也不是什么大菜，不就大锅菜吗？我来试试。

0: 呀，这什么歧路啊，黑的白的一节节这么难看。白羊，你不号称自己特别白，那个叫什么宇宙流，说什么特帅气，就这样啊？
1: 见笑了，我哪会啊。哎，我可听说这个全军第一宇宙流就是你们这位老乡，不过今天确实没怎么领教啊。

0: 这点就够了。白干事，要不一块吃饭？老乡，你不会怕白干事笑话你做菜难吃吧？
1: 白干事那么忙，怎么会有时间？
2: 不忙。今天啊，就在这儿改着改着。
0: 老乡，你还喝白酒啊？
1: 白干事，能喝白的吗？
2: 野战军上来的人，能不喝白的吗？
0: 我也来点。
2: 小心点。
1: 吃饭吧。
2: 来，喝酒。

0: 太闲了。
1: 林院长，像你又是英雄，又读过那么多的书，这听音乐还得听什么贝多芬呢？哎，我想问问你怎么看待爱情？
2: 没研究，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瞎说呗。你就是太认真了。其实没必要那么认真，真的。这现在姑娘都不喜欢这样，是吧，杜鹃？
0: 啊。
1: 哎，林斌现在可是我们军区的大红人，我爸老又提起他，说这个有实践，有理论，全才，让我向你学习。
2: 首长鼓励嘛。
1: 林院长，结婚了吧？
2: 没有。
1: 啊？那对象是？
2: 没有。
1: 不会吧？这你应该跟我说，我可以跟你当那个月下老人。
2: 白干事，我谢谢你。
1: 什么白干事？白干事，把干事去了，叫我白杨，听着别扭。
2: 杜鹃，你怎么不吃菜啊？这么不好吃的菜，你要不吃我可全倒了啊！

0: 不是说大梅来了吗？
1: 哦，在大海屋。怎么
2: 了？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1: 年轻人谈恋爱还能干什么？
2: 看来这个媳妇儿咱是非要不可了。
1: 你呀你呀，没事瞎操心。我看那大梅和大海感情很好嘛，大梅人又勤快又懂事，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你看现在老四被迷得五迷三道的，咱就是五匹大马都拉不回来。算了算了，自己的路自己走。咱们呢，就是赶快给他准备办喜事的房间跟东西。我说你那七大姑八大姨的就算了啊，我们娘家这次也不准备动静太大了。几个大儿子在部队上工作都挺忙，就不用回来了。这门心事，让我想起来心情就堵得慌。凑合吧。
1: 哎，这婚姻大事怎么能这么草率呢？我明天就写信。别人不回来也就算了，老三和老四最好。那弟弟结婚哪能不回来呢？
2: 随你随你啊。

0: 别管了，我自己收拾。那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送你。不用了，也不远，我自己回去。
1: 正好我也要走了，我替你送吧。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第几次去？什么第几次？你知道我说什么？第一次。你和林冰真是老乡吗？是。怎么了？没事。再见。
1: 来来来，过来来。你都在啊？过来上这儿坐。嗯，坐吧。来坐吧。你说吧。嗯。你说呀。
2: 怎么我说呢？这事儿都是你们当妈应该说的。
1: 咱不是普通家庭。嗯。你
2: 快说吧。
1: 大海，大梅，我和你妈商量，你们是不是应该打个结婚报告了？要不影响不好。嗯。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啊。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迷幻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幻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0: 师曾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1936年的二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这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自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

0: 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0: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2: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

0: 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啊，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啊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啊，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啊，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啊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

0: 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1: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

0: 结合的开始。
1: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

0: 说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1: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2: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

0: 亮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儿，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知。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知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知。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塔林空寺。

0: 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母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

0: 万芝先生就听了这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3: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4: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

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山深处的小山村，在中国香菇产业的版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 壶不离丘，牵挂故地，到处整壶啊。
0: 十二年的坚守与尝试，换来一个产业的新发展。
2: 也是新鲜
3: 的，不说是谁知道了。
0: 从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到买全国卖世界的香菇村。一朵菇创造乡村共富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神农故里，菇香人家。

0: 立冬过后，天气转冷，寒意渐浓。湖北大洪山下的吉祥寺村却是一派火热的景象。香菇到了收获季，村里的交易市场热闹非凡，菇农们正忙着把香菇发往全国各地。
1: 品质特别好。
2: 大哥您好，好热闹。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些香菇都是要运往哪里的呀？
4: 我们出口，一般的美国、东南亚。
0: 每年的香菇收获季，吉祥寺村就会迎来全国各地的客商。占地50亩的三里岗香菇交易市场，建于2008年，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达到10多万斤，一年的交易金额高达15亿元，
4: 一年赚100多万的油。
2: 哦，
4: 最少的也10几万，20几万都有。
0: 从空中俯瞰，3000多座菇棚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谷间。3000多人的吉祥寺村，近90%村民从事着和香菇有关的行业。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一年种菇建新房，2年种菇娶新娘，3年种菇存银行。村民们靠着香菇过上了好日子，一年960万斤的产量能为村庄带来6000多万元的收入。冬日的吉祥寺村弥漫着浓郁的

0: 故乡，这既是丰收的味道，也是喜悦的味道。
1: 走进吉祥寺村，就会被这里兴旺的香菇产业所吸引。一路走来，都是一座座现代化的香菇大棚。说到家乡的香菇啊，当地人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底气和自信，人们靠着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把小香菇做成了大产业。
0: 吉祥寺村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镇，被大红山和桐柏山紧紧环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种菌类的生长。40多年前，人们把香菇引种下山，如今几乎家家户户种菇卖菇，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然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穷山沟，由于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直到20世纪60年代，吉祥寺村的村民还过着穷日子，人们只能靠着种些玉米高粱维持生活。三里一道岗，连年闹粮荒，是当时的生活写照。
2: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萝卜。
0: 村民许志恒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3: 上面还有葱。
2: 小时候我们吃四门活的多，天天在家里吃的萝卜饭啦、啊，什么菜饭啦、啊，经常有小弟弟小妹妹饿得哭，但没有吃饱，就不要在山上去采这个蚁蝽子。当时这儿有很多人在吃这个蚁蝽子，种的都。这个通过长时间生活时间的发现，有一些蝽子能吃，是吧？想着在这个蝽子能吃了，我们是不是能采回来种一点呢？种了几麦呢，没有成功。
0: 中国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历史有上千年，唐末《四时纂要》中就记载了木耳和冬菇的栽培方法。为了改善生活，村民们也尝试着把香菇引种下山，但几次试种都不理想。直到1978年，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来到吉祥寺村，椴木培育香菇的技术推广开来，为当地人打通了一条致富路。每逢雷雨天，菇农们都会上山查看。
1: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真的挺好的哈。
2: 这就是我们的椴木乡，每逢打雷，我们就是进到山里面来，把这个椴木从它翻的整弄一下。
1: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啊？
2: 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通过整弄把这个蝽子激活，再慢慢的长出很多香菇。是的，下雨之后就会长出很多小菇类。
1: 太神奇了，就跟这个人要运动、人要动起来一样哈，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2: 是，
0: 通过震动木头刺激出菇的办法，在古代被称为惊蕈术。人们在椴木上打孔植入菌种，放置在山林间。雷雨天气的到来，让被激活的菌丝在椴木中加速生长。自然的孕育与人们的养护，共同赋予了香菇独特的风味与营养。唐宋时期，香菇是人们的席上珍馐，而今天已成为家家户户喜爱的家常味道。需求的增长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一度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国家出台封山育林政策，菇农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那时大家听说邻省正在大棚内试验用带料培育香菇，就去学习新技术。
2: 棚子是我们第一代棚嘛，从外省引进来的。
1: 我看它是这个跟房子一样，把这个墙砌上搭起来的。
2: 它不透风，光线也不好。当时我们在这个棚子种菇的时候，家庭就把整个的资金都投进去了，把那棚子在里面就烂了，根本就没有出项目，是吧？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呐，连本钱都说都干得非常伤心。
1: 所以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咱们哈。
2: 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棚子是改进了。

0: 由于气候环境的差异，从邻省照搬来的种植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第一年失败后，人们把废弃的菌袋堆放在了树林里。可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那些菌袋上竟长出了新菇。受到启发的村民开始尝试新方法。
1: 哇，好多香菇啊！
2: 是的，
1: 哎，这个棚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哈，这两面墙没有了。
2: 是的。
1: 后来怎么想了想，就变成这样的棚了呀？
2: 后来我们就是通过启发，我们在山上种咱们的事儿，没有什么遮挡，通风也好，长得好，香菇质量好，好好活。我们通过启发以后，我们就把这香棚改进了，就是现在的二代棚。
1: 果然长得很好。
0: 限制香菇生长的围墙被拆除了，吉祥寺村的发展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菇农们仿照山里的环境建起第二代菇棚，充足的光照和流通的空气更有利于香菇生长。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2: 这都是柱木啊，软线一通，咱们都是那这样软时候，现在我们改进了这个就在那儿，我们都是多了增长周期，软线的弹木两年以后才能出户，现在等着三个月就可以出户。同样自然，现在又增加了收入，对吧？又走段时间，
1: 一举好几得哈。
2: 是。
0: 经过反复试验，改良后的带料生产，相比过去的断木种植，投入成本降低了，出菇时间缩短了，菇农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从菇棚的改造到带料的升级，通过20年的摸索，如今大多数菇农都种上了带料香菇。一亩地能建10座菇棚，每座菇棚一年能为村民带来8000多元的收入。一朵香菇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而在挫折中不放弃、不断尝试的精神，就源自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到丰收季节，村民们就会带着稻谷、油茶籽、泡泡青、辣椒还有仙菇来到神农庙，用一年的收成来祭祀神农氏。
3: 神农谷里文明开发，食之五谷，百事飘香。
0: 相传神农氏出生在骊山，也就是今天的随州。唐代扩地志记载，骊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骊乡，所谓烈山是也。5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人们靠着捕鱼、打猎、采食野果为生，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仅靠渔猎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为了不足生存，神农氏带领族人翻山越岭寻找食物，但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药草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作为部族首领，神农氏便一种一种的尝试。
4: 这个在上八村的时候，我们神农啊，有时候一天种得十多次。他说村人都缠他呀，不要再上的话，这么危险。神农抓不行，他要拖上千山万水，上了天下的草。
0: 只有尝遍天下的植物，才能分辨出药性。就这样，神农氏跑遍了山山岭岭，最终尝出了能够充饥的五谷，也尝出了上百种药草。神农氏又教授人们制作农具、种植五谷，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古老的传说故事代代流传，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旧延续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在香菇产业的发展中不断探索。
1: 吉祥寺村的香菇优质高产，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菌种的培养。当地人告诉我，菌种直接决定了香菇的品质。20多年前，这里的菇农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研发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菌种，到现在每年试验的新品种超过了30个。而遴选和

0: 培育菌种的过程犹如大浪淘沙一样，要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寒暑，还要经受一次次意外的考验。
1: 从事菌种行业多年的工长久依然保持着每天查看试验棚的习惯。
2: 对天气的反应还是有变化。
3: 目前这个实验菇棚里面我们有300多个。
0: 这么多？
3: 是的。你看每个吊牌就有它的一个编号，这相当于人的一个身份证。这里面这些品种呢，它也适合各种气候，你看抗高温啊，抗寒冷啊，抗病害的这些。
0: 那这些品种都是咱们自己这里培育的吗？
3: 目前都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菌种都是从外面引进。
1: 20世纪90年代末，吉祥寺村香菇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但最关键的菌种却要从外地引进，没有合适的菌种，产量和质量就无法保证。培育适合本地种植的菌种成为菇农们心头的一件大事，
4: 然后品质和产量都比较高。
1: 2003年，学习食用菌专业的工长久买来300多个菌种，用自家的菇棚开始培育试种。
2: 来坐，这是我们的种子滋养库，看一下。
5: 这个就是我们多年的一个受助库。
0: 哦，每一年都一本哈，好多年啊。
5: 是在一直坚持在做。
3: 来看一下它的受助。
0: 03年的。
5: 对，这个呢你看我们记录的很详细的，统计了它每个品种的那个产量，另外还有很详细记载它每个菌株的农业性状，出菇的多少啊，种盖的
0: 形状
5: 颜色啊，都有详细记载，
0: 整个描述都有。
5: 我们刚开始从300多个放了2年，淘汰有100多个。第一年、第二年淘汰还好受，到5年、6年又继续淘汰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
1: 柜子里珍藏着工长久20年来的选种日记，一页页笔记，一项项数据，见证着人们漫长艰辛的选种过程。300多个品种经过5年的严格筛选，只留下4个品种。2008年，当人们满怀信心开始推广种植时，一场强寒潮来袭。由于其中2个品种抗寒性不够，大量的幼菇被冻死。
5: 这个当时给我们打击还是很大的。
0: 那肯定啊。
5: 到后来我们又花了6年时间，这2个品种当中我再重新优化种植的范围，逐渐扩大嘛，规模也逐渐扩大，后来一直保持稳定，我们就开始推广了。
1: 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只有反复尝试，不断累积经验，才能培育出最适合的菌种。12年的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日夜夜，到了2015年，新的菌种终于培育成功，菌带存活率从70%提高到95%以上。
0: 终于成功了哈！
5: 成功了。
0: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饱受了这个煎熬哈。有没有想过失败啊？万一失败怎么办？
5: 做品种研发呢，本身就靠长时间的一个受助积累的一个过程。不出事，谁知道呢？
0: 从03年到23年，哇，那是20年的时间啊！
5: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总要有人坚持做下去。
1: 如今，吉祥寺村村民自己培育出的优质香菇菌种被推广到周边村镇。2018年，随州香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靠着香菇富起来的人们建起新村，村中的广场，村口的廊亭，白墙黑瓦的新居映衬着人们红火的生活，四处弥漫的菇香伴着欢声笑语，让小山村充满温情与惬意。
6: 我妈到底想不也不容易
7: 啊，60万学费。
1: 香菇生产的难题解决了，为了拓展销路，当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香菇经纪人。30多年前，

0: 他们靠着敏锐的市场嗅觉，把一批批香菇销往广州、深圳等地。作为其中一员，杨厚元家里珍藏着一辆1987年购买的二手摩托车，记录着当年跑市场的往事。
1: 这摩托车有个年头了，
2: 那时候就有摩托车了。
1: 这一台摩托车就是5000多，好一点的6000多。哇！
2: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摩托车呀？
1: 那为了做生意呢。我们这边外商都前不来，货不应求，牵挂故地，到处找活人。我们就是河南了、山西、四川到处跑，他一年跑好几万公里。
2: 哇！那大工程啊，哈。
1: 这摩托车给我们挣的有钱，一年家庭收入啊，孩子上学啊，基本上再加上还能有积蓄，一年能挣个好几万。
0: 2015年前后，吉祥四村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逐渐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内销全国各地，外销美国、东南亚等地。但因为气候原因，这里冬季出菇快，夏季出菇慢，每年从清明到中秋的几个月里，当地的香菇面临断档的风险。为了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那几年村民们像候鸟一样飞到全国各地，一边寻找货源，一边寻找更多适合种植香菇的地方。2017年，杨厚元前往内蒙古，发现赤峰市红山子乡的气候非常适合夏季出菇，正好可以填补吉祥寺村香菇断档的缺口。于是老杨尝试着把家乡的菌棒运到内蒙古。
1: 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在这边增长了5-6万磅，用高缆车拉过去啊，它温度高超过36，它有的菌棒热死了一部分，总弄到头一年就几乎就没怎么挣钱。
2: 那又得想办法哈。
1: 第二年在家里又置了个将近10万磅，又用15米的那个冷藏车了，运费就又上升了2块。
0: 来回运送军棒的费用高昂，为了解决成本问题，2020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红山子乡建起了香菇园区。乡里提供土地，吉祥寺村出技术，菌棒可以就地生产，免去运输的风险。就这样，两地携手，既弥补了吉祥寺村夏季香菇市场的空白，又带动了内蒙古香菇产业的发展。现在，吉祥寺人已经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山西运城、云南玉溪等数十个地区，形成买全国卖世界的模式，走上了乡村发展的快车道。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吉祥寺人对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理解。
1: 乡村振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好比那个过去的木头香菇，机遇来了，打雷翻堆，刺激它才能出好菇。乡村振兴的机遇来了，你就要不断地去尝试它，你自己不尝试的话，你
2: 光有机遇也不行。
1: 对对。
0: 从挫折里成长，在探索中发展，一代代菇棚见证着吉祥寺村的一次次转变。如今随县有18个乡镇，120多个村庄都在发展香菇产业。三里岗镇也被评为中国香菇之乡。2023年，随县香菇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出口创汇7亿多美元。
3: 小小香菇改变了吉祥寺村的命运，三里一道岗的偏僻山村彻底改变了模样。这几年，当地人又依托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建起了香菇种植园、香菇产业园、香菇贸易区。浓郁的菇香不仅飘散到海外，更是吸引了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家乡的一座座菇棚，成为了他们追寻梦想的青春热土。
0: 前些年，戴雨婷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种植香菇。不同的是，父辈还在坚持传统的种植方式，而小戴则在村里建起了智慧大棚，

0: 2023年12月，一场寒潮突然来袭。
1: 赶着来了，该碰到。

0: 父母靠着这份收入养大了姐妹俩，撑起了一个家。
1: 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妈辛苦种香蒲，一点一点供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在外面读大学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冬天半夜下雨了，然后我们一家人都起来盖棚子，雨又大，风又大，然后我们就盖了衣服上面全部都结冰了。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在想，读大学我也懂种香蒲，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让我的爸妈更轻松一点。
0: 过去父母靠着辛勤劳作才能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今天的年轻人用智慧和科技让农活变得更加轻松，也让全村都过上了好日子。戴雨婷的30座智慧大棚占地15亩，能培育20万磅香菇，一年收入300万元。相比普通棚，智慧大棚不但管理方便，产量还能提高1倍。在他们的带动下，如今吉祥寺村已经建起120座智慧大棚。但年轻人仍不满足，他们还想效仿神农尝百草，做出新的实践和探索。
2: 这现代化的东西嘛，这。
1: 哎，爸，我想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那各种给他一年四季出谷的那种。
2: 那不简单，那这边天的温度太高了，30多度，那能不能烧得坏？
1: 我们的两层天网呢，我就先把第一层天网给它遮到，它中间有嘎啦层，然后下面有那个喷淋降温的。
2: 那反正你要不细，反正不简单，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这不是搁这玩的，这一旦是闹过来，损失不小。
0: 站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年轻人想要走得更远。戴雨婷打听到市里的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试种一年四季都能出菇的新品种，他赶忙登门求教。
3: 你说我们地都是一年四季出菇的吗？这个香菇首先我们要进行选育，这个就是我们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只有这个品种加上我们地都啥被啥湿共同来配套，才能做到这个一年四季出菇。
0: 经过考察，戴雨婷计划在新的一年进行尝试，一年四季产鲜菇的梦想未来可期。今天的吉祥寺村不仅是远近闻名的香菇村，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吉祥寺人就如同一簇簇香菇，遇水则活，遇雨则长，抓住每一次机遇蓬勃生长。从菇棚改造到菌种研发，从销售升级到科技赋能，吉祥寺人在一次次尝试与探索中不断前行。这个以吉祥为名的小村庄日益兴旺，荆楚大地上这条生机勃勃的振兴路正在通往更加美好的明天。

0: 逛市场，买海货，百年大集有着怎样的魅力？
1: 在网上吧，是百年大集啊，主要就是给钱干活。在网上这个是口黑嘛，弄的。
0: 从甜鳝鱼到大馒头，土特产也能做出大文章。
1: 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2: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0: 半山半海间，古老的渔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渔乡闯出山海经。

0: 晨曦初照，阳光轻柔地拂过海面，洒下粼粼波光。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归港。崂山脚下的王哥庄热闹喧嚣起来。每逢农历四九，是十里八乡赶集的日子。人们在大集上采买鱼鲜，购置年货。火热的集市为寒冬腊月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1: 啊，这是安康鱼，这个安康鱼够大的，这个得有多少斤啊？
2: 这个五斤的是吧？哎呀，啊、都给你们拿去了。
1: 您今天早上几点到这儿来的？
2: 今天早晨是五点半。
1: 五点半就到了。
2: 五点半就，你要把车伸开我呢。伸开车好像没面
1: 了。伸开摊了。嗯。您是？
2: 一点来钟上船。
1: 哦，一点多钟就上船了。
2: 是的。
1: 上货去挑鱼了。
2: 挑鱼啊！哎呀，干这个呢。那么这个下的那么中国吧，一天能收一个钱这回事吧。
1: 我看四里八乡都愿意到这个大集上来买东西。哦，
2: 在网上吧是个百年大集啊。这个在网上只有就是一个海鲜，这一干货。在网上这个口黑嘛，怎么的？
3: 是，所以靠海吃海吗？是吧？
2: 口黑吃海啊。
4: 人家走了，人家那得
5: 有。你好，那会儿来过是吧？
0: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乡村大集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气中，有质朴的民风，也有生活的喜乐。
1: 怎么买这么多？
6: 我吃他家鱼吧，吃惯了，特别好吃。
1: 啊，这是甜鳝是吧？当地的甜鳝。
6: 当地采摘的。
1: 那怎么专门到大集上来买？这么多人。
6: 就这个集期间，他才能放到地方来。
7: 哦，是吗？
8: 好，可以。
7: 汁炸是什么？
8: 汁炸就是我们精选的新鲜的五花肉，然后炸出来的。
7: 哦，炸肉、啊，
8: 青岛的特产，对。
9: 水烫熟，用盐把它焙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不加任何。
0: 王哥庄大集有着160多年的历史。
9: 盐给它换水换汁。
0: 清朝时，当地盛产的鱼鲜山货就在这里交易。人们曾用“小市东风人与闹，云岚星上琵琶虾”来形容集市的繁华。即使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热闹喧嚣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淳朴的乡情，也能体味幸福生活的味道。
1: 逛逛王哥庄的大集，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也会看到这座依山傍海的乡村十足的人气。尽管现在天确实挺冷的，但是您看这熙来攘往的人群热情不减。这大集上各色各样的商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四里八乡的人群都往这儿聚，很快就会让人忘记这种天气的寒冷了。而在大集上最有人气的，还要说是这数不清的海产和山货了。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在这片山海之中创造着自己幸福的生活。
0: 王哥庄东临黄海，背靠崂山，海岸线长达52公里，蜿蜒的公路连接起一座座渔村。人们下海捕鱼，上山种茶，在山海间耕耘，从四季里收获。自然的馈赠让王哥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
1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像我们用有靠山有靠海，如果有海边都以海大以出海大鱼为生。
1: 所以当地人是吃茶山饭，吃旅游饭，
10: 对对对，
1: 吃打鱼饭。
10: 打鱼饭
1: 啊！
10: 看你这个地方，我有一句话什么？
0: 75岁的刘振居是《青山村志》的作者，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王哥庄位于山东青岛崂山区东北部，有着600多年的历史，34座村庄分布其间。明朝初年，为防止倭寇入侵，朝廷在即墨设立海防卫所。渐渐地，越来

0: 越多的移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他们在山间种植粮食，在海湾捕捞鱼虾。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近海有限的资源不够用了。
1: 那十个人用这头鸡翅啊，我们吃不了十万用不进啊，二十斤马马虎虎，三十斤就有手机，要四十五十个斤啊解决不了了。就说的这种情况下，就人多了解决不了这个温饱问题，就是想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更好的技术来治愈啊治虾，解决这个生计。所以他们才想都出去闯一闯，一定要闯出新路子来。
0: 村里的温氏兄弟听说100多公里外的董家口渔野资源丰富，于是兄弟二人建起更大的木船，准备闯出点名堂。然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随时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崂山志中曾这样描述：风帆没过崂山头，拍天波浪力似牛，遇到风浪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但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温氏兄弟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带着十几个年轻的渔民驾驶木船扬帆南下。第一次出海，渔船驶过崂山头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停息，船上粮尽水断，十几个人陷入了绝境。
1: 自古没有回头箭，你往回走也是走，也是茫茫大海，你往前走还是走，还是茫茫大海。那就不用要力啊，使劲往前冲，往前冲嘛，十几个人就抱着这个路，就是用力的往前摇，用力，你不用力船才能走，才能扛过浪去。你不用力，这个船浪水大了，把那木筏给打翻了就。你必须争取头来，顶着浪子，
2: 所以往前走。
1: 哎，
2: 那个时候遇到风浪，不能说我掉头回去，
1: 不能，永远直到现在，在海上遇到的困难，永远不会说掉头走，没有这个事儿。就是闯，往前闯，你随便闯。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原本十天的航程用了18天才赶到董家口。风浪越大，渔获越多，那次大伙儿满载而归，每人分了18吊钱，在当时一吊钱可以买300斤粮食。从那以后，每年春秋两季人们都会出海捕鱼，船越造越大，航路越开拓越远。大海的波涛把敢闯敢拼的精神推传至今，王哥庄也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集镇。
1: 以前的木筏，后来到木帆船，再最后叫机动船，到现在就是大的机动船，出去以后。你现在一个船回来打1000斤鱼，觉得是多的；现在打1000几万斤鱼，都觉得还是少的。这不是进步吗？这不是发展吗？
2: 不拘于现状。
1: 对，必须这样。社会发展不能局限在原有的基础上，要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新的发展，要谋发展，
2: 要往上走，
1: 要往上走，要行稳，站在这个我们的乡村，站在我们的山区。要远望全世界，就像这个温氏家族兄弟两个一样，要闯出去，一定要达到高度。
0: 这座港东码头是王哥庄最繁忙的港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建起船厂，造出大船，渔民们北上大连，南到长江口，创造出一个个捕捞记录。今天的王哥庄有300艘大型渔船，渔民们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一年捕获海产品1.7万吨，产值2亿多元。入冬后，家家户户忙着晾制甜晒鱼，空气中弥漫着鲜香的味道。

0: 是我们当地的甜鳝鱼是吧？
1: 这是我们广东这个捞玉米的手法，因为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海吧，这就是我们广东捞传统捞工艺。
0: 甜鳝为什么叫甜呢？甜鳝海里打上来的鱼不是咸吗？
1: 甜鳝鱼实际不是说我们家汤。叫甜鳝鱼，实际我们是利用捞甜晒干这个鱼叫甜鳝鱼，就是
0: 天鳝鱼，
1: 捞甜晒的鱼叫甜鳝鱼
0: 啊，慢慢的演变成甜鳝了，
1: 对，叫甜鳝鱼。
2: 过去渔民会把新鲜鲅鱼晒成鱼干，晾晒前不需要用盐腌制，仅凭阳光和海风锁住鱼肉的鲜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升级，王哥庄的不少渔民上了岸，做起了海鲜深加工。甜鳝这种传统的老手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一口鲜香就是最想念的家乡味儿。
3: 对，我从小时候，我父亲只要满载而归了，不单会带着美食回来，可能还会带着给我买的衣服啊买的礼物啊，从那个时候吧就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期待。然后慢慢的年龄大了之后，包括出去上学出去工作，然后对家乡的美食慢慢的就会去想念，每年其实都想着回来吃一顿爸爸妈妈做的饭，但是这个饭里边都会有一道菜叫豆腐鱼。豆腐鱼就是用这个甜鳝鲅鱼，
0: 就是甜鳝鲅鱼。
3: 对，然后用甜鳝鲅鱼把它切成段之后，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卤水豆腐，然后一起去炖。
4: 来，新年快乐！
2: 2015年，刘元建辞职回乡，跟着父亲卖起甜鳝鱼。那时码头上有100多家海鲜加工作坊，大多以加工鲅鱼为主。有一次，刘元建带着自家的产品去外地参加展销会。一位客商来到了展台前，
3: 有一个客户吧，也说：“哎，你说你这个鱼挺不错的，有没有其他品种？”我说：“没有，我说我就这2种鱼。”他说：“那你这个鱼太单一了，说我们想要综合的，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口味的，你能加工吗？”我当时想，我加工不了啊。当时他就问我嘛，说你为什么不去，做的多种多样化呢？当时他这个话就是挺触动我的。
2: 客户的一席话让年轻人很有感触，就像祖辈一样，家乡的甜鳝手艺也到了需要重新出海的时候。能不能把甜鳝的工艺运用到更多的海产品中？能不能把买回去还要再蒸煮的食材变成开袋即食的方便食品？刘元建用积攒下的30多万元买来新设备，开始研究起来。
3: 这些全部都是熟的，都可以开袋即食的。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麦鲤鱼、刀鱼、黄花鱼，都做成了这种零食类的这个产品。
5: 甜鳝鱼是无法这个季节全部销售的，因为甜鳝鱼只有在秋冬的时候才能加工，而且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年的，把原来只能，一个季节。或者是某单一的季节去卖的一个产品，变成了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卖的一个产品。
2: 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深加工产品，让销售从一季变成四季。如同父辈们闯荡深海，今天的年轻人闯荡起山海，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王哥庄500多家海鲜加工坊，每家都有各自的特色，传统的渔家美食成为当地增收的特色产业，数百种深加工产品一年销售量400多万斤，产值1亿多元。
0: 老传统遇上了新思路，甜鳝鱼也晒出了新味道。而在传统渔业当中闯出了一条新路的王哥庄人，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泡上一杯崂山茶，享受冬日暖阳下的惬意，就是他们忙里偷闲的放松方式。王哥庄是崂山茶的主产区，如今这里村村有茶园，户户闻茶香。而当年南茶北引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种茶路，人们也曾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过程。
2: 20世纪80年代，

0: 青岛崂山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周边的乡村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和景区没有公路连通，靠山的几个村庄发展得不温不火，村民们一直在找出路。今天的崂山茶闻名遐迩，但这里开始大规模种茶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陆羽在《茶经》中把茶定义为南方之家木业。在传统的认知里，茶树大多生长在南方，北方并不适合茶树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茶北引的设想提出，让中国茶开始了从南向北的迁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上海拔超千米的高山，常年云雾缭绕。历史上，崂山深处曾有野茶树存在的传说，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自明朝黄宗昌始修的《崂山志》中就有记载：“茶，深山时有之，味淡已清。昔山民不知采摘烘焙之法，故不能与龙井齐名。”作为中国北方进行茶树试种的地区，1957年，山东沿海地区迈出了南茶北引的第一步。
1: 那个时候面对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茶种了以后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生存下来。
1: 的好处是什么呢？
2: 就是北方天气冷嘛。陆羽的茶经统计的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我们现在是北纬36.5度，种茶就得考虑冬天过冬的问题。
0: 由于地域、气候等原因，第一批5000株茶树苗全部冻死了，后面引种的树苗又碰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寒潮，接连几批试种都失败了。冬天的风霜雨雪就是茶树要闯过去的风暴。直到20世纪60年代，山东南茶北引初见成效。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方地区茶树种植技术的成熟，崂山茶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王各庄成了崂山茶的主产区。茶叶市场竞争激烈，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当地的茶农意识到发展茶产业要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2: 当地老百姓自己学着炒茶，或者从就近请过的师傅炒茶，那么请的师傅不一样，产区不一样，他炒的外形也不一样。在崂山茶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什么形状都有。
0: 崂山道教文化历史悠久，茶农们便从中寻找突破口。相传崂山龙须是崂山道士所创的一种炒制工艺，通过老辈制茶人的描述，种了几十年茶的匡兴开始尝试恢复失传的老手艺。
2: 龙须呢，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模糊，我们就反复的试验，用电锅手工来炒，用手来炒，炒的形状它不那么很自然。到后来，老人点拨说你应该是用番薯。我记得你爷爷说用番薯来炒茶，来杀青，来定型，来出红，来复红，出来形状都好看一点。
0: 恢复老手艺并不容易，人们从春茶炒到夏茶，失败了就来年再试。王各庄人就像山海之间生长的松树，把根扎在石头缝里，呼啸的海风中依然站得挺拔。经过3年的反复尝试，到了2004年，人们终于炒制出具有崂山特色的龙须茶，一经推出就打响了知名度。相比过去几十元一斤的普通茶叶，价格翻了几番，带动茶农每亩增收2000多元。现在王各庄有1万多人从事茶产业，14000多亩茶园，年产值超过2亿元。
1: 王各庄人注重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不管是崂山茶还是甜山。

0: 鱼都能够做出大文章，而今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一种格外喜欢的特产，那就是当地有名的大馒头。这里就是王各庄的大馒头一条街，汇聚了大大小小30几家馒头店。这种中国人餐桌上极为常见的主食，却在王各庄人的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产业。
1: 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2006年，崂山旅游公路全面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王各庄，络绎不绝的游人带火了当地的馒头产业。
2: 啊，刚出锅这还热着呢，
1: 还热，
2: 这算是最大号的吗？
1: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2: 最大能做到多重呢？
1: 最大的我们都能做1袋的面，
0: 啊，这么大。
1: 对，周亲访友都用这个馒头，因为它喜庆。嗯，王各庄人民好客，啊，喜欢送大馒头，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上边要盖一个福字。周亲访友的时候寓意着送福。
0: 蒸馒头是山东媳妇必备的手艺。 过去，山东人走亲访友一定要带上一篮大馒头，一个"大"字彰显着齐鲁大地的豪爽与热情。如今，北方人餐桌上寻常的主食，在王各庄人手上火出了圈儿。2006年，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刘竹莲跟家人也合计，在家门口开了一个馒头作坊。
1: 一来二去，馒头生意红火起来，刘竹莲就想带着村里的妇女一起干，把生意做大，闯出王各庄的馒头品牌。如果不做成品牌，很可能就是一直用小作坊这种方式下去，这样会做不大。要想做成产业，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想去到娄山电视台去先，那个去做广告宣传。
0: 刘竹莲一打听，做一个星期广告需要花费10000元，这让他犹豫了。当时一个馒头只有4毛钱利润，要卖掉25000个馒头才能赚回10000元。所以说，你细算账的话，
1: 这1万块钱得卖多少个馒头？ 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哈忐忑，就是觉得这个钱我存这个钱能不能得回拨回来？但是我有一想呢，拿出这10000块钱做了广告，很可能我会能得到更多的量，是吧？有客户会很多，很可能我还能挣回40000块钱的收入来。
0: 渔民身上的那股闯劲儿，让刘竹莲决定放手一搏。 广告播出后不久，他就收到1笔30万元的订单。王各庄馒头打响了知名度，馒头作坊开了1家又1家。如今，当地有160多家馒头商户，5000多人从事馒头产业，年产值1亿多元，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 金长燕2013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馒头作坊。当时大伙儿卖馒头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虽然卖得多，但利润并不高。一次，一位老客户来到他的店里，给老人订购祝寿的花饽饽，这让金长燕打开了思路。因为他经常在我们家吃普通的馒头。
1: 他就来问我一嘴，说能不能做那种老人过寿的，然后还高高的一层层摞起来的，我就给他演变成这个样子了。山东人重传统，在当地人看来，
0: 花饽饽就是专属于中国人的蛋糕。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新人结婚都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1: 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专门做花饽饽的店铺。那次给老人祝寿的寿桃馒头，客户很满意，这也让经常宴看到了机会。
2: 客人拿到了说：“啊，行行行，挺好，姐，比我想的好。”当时我要了他150块钱，
1: 因为毕竟有费了好多嘛，
2: 那都是成本。
0: 中国人吃面的历史有几千年。 小小一团面，赋予了文化的寓意，就会身价倍增。人们不断推陈出新。

0: 让花饽饽变得花样繁多。从最初祝寿的福禄寿喜，发展到龙凤呈祥、卡通馒头等上百个品种，人们又一次闯出了海，一个新的市场被打开了。一年一度的馒头节开幕了，花样馒头大赛是节日上的重头戏。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花饽饽引得游客驻足，海香、茶香、馒头香，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座山海小城，人们又趁势发展起民宿。2023年，王哥庄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5亿元。百年余香在乘风破浪中打开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1: 念好山海经，拓宽致富路，山的坚毅，海的胸襟，给了王哥庄人振兴路上踏实的干劲和开放的视野。他们耕出了金银山，闯出了丰收海，把大自然的馈赠都装进了这座山海之间的聚宝盆。沿着这条乘风破浪的发展路，他们也将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景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龙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个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3: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4: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4: 不是啊，

0: 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0: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1: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2: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1: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哼，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计划是正确的。林彪，
3: 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的小麦们。哼，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2: 怎么？
3: 东北你不要了吗？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2: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3: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2: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3: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4: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2: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哦，
1: 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3: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

0: 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雷市长。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哦，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那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3: 是
0: 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什么也不需要，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1: 刘文球，有，我的样有没有？有，拿出来。是，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司令员，那你，
0: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球。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1: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哼，
0: 好吧，再见。
1: 上马，我们追政委去。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0: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轮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行好了，说的都赶快拿走啊！这个，赶紧，这不上，这内不是。
1: 票票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
0: 哎，是，马上票快越快越好，快点！
2: 哎，麻袋搁到多少？
3: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王国兴。
0: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4: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秸40车。
4: 镐270件，铁锹364件，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4: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4: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4: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0: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1: 嗯，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见吧。
1: 好，再见。
2: 再见吧。
1: 再见。

0: 杨医生，你好。
1: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0: 我？
1: 啊，
0: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0: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1: 我砸你了。

0: 没事，敌人不打炮了。
1: 长刘邦，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
1: 赶紧通知指挥。
0: 小张，你是送花江吗？
1: 出来的话就给。
0: 你是送花江吗？喂，
2: 把短信拿。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
1: 对，
0: 快点啊！
1: 是。
0: 老孟啊，
3: 好。
0: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1: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临总来的特急电。
1: 哦。
0: 寒冬生，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以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1: 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
2: 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1: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1: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
1: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老莫，我答应你，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1: 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 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韩，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老
0: 雷呀、啊！
1: 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会
0: 什么？下雨了？
1: 哦、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0: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1: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1: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0: 刘永全，刘永全，
2: 哟，
1: 你做的什么饭呢？
2: 汤面呢？
1: 放的什么调料？
2: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1: 这是啥？
2: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1: 1个营。
3: 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
1: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
0: 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4: 什么？
0: 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1: 好吧，那就再见了。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1: 刘全，
2: 哟，
1: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1: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5: 对，今天。
1: 我要生气了。
0: 什么？
6: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0: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6: 我要生气了。

0: 是你，
1: 我，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
0: 喂，
1: 0139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李局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你小点声。
1: 哦，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0: 黄市长。
1: 你把那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还行。

0: 是。
1: 好，你要来。好，
2: 老板，另外，
1: 我告诉
2: 你们那个地方。
0: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英语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粟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哟，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
0: 你不是和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5: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4: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7: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4: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1: 哎，
7: 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7: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8: 敌人出没了。

0: 说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什么？我们是老百姓啊！
6: 万龙，
0: 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7: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黄猴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4: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8: 你哭什么你？
5: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

0: 我直接要求谭司令官。
1: 报告兵参司令官。
0: 走走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一零一高地，

0: 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2: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理。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抬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喂，喂，喂，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 一零一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4: 有把握。
5: 有把握。
2: 好，我们要将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

0: 赶快把他抬下去！
1: 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
0: 你给我回去！
2: 我要参加反击。
0: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2: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2: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2: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寒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二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你什么都不懂了，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哎呀，
1: 政委啊，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您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什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王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2: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
1: 你慢一些讲。
0: 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通风，我不信就通不上去。
3: 谭志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
4: 我也去。
3: 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5: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6: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5: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6: 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阴雷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1: 全部吗？
0: 全部。

0: 命令吧。
1: 是。
2: 孙权，
3: 哟，
0: 命令大胡才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嚣张；夜半，则望阳谷之初，红光逐天，山顶为之俱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由此始。”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户。

0: 公元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从今以后就要细点，唔通乱走，得搞我低调。
2: 怎样了，外小是咩？快
3: 起来，马上要开船啊！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20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

0: 世所罕见。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呢？300多年后，张世襄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1: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世襄是我们第24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35。
2: 张家的祖先，35岁子孙滚开，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登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登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
3: 期待吗？
2: 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3: 带阿妈一起回家。
2: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乌中魁代，就是我们300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记着记着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4: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祖叫做张世襄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世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300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看他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因为事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墓志，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这跟300年前的浪应该是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富祥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风，各存细心，勿教莫属。
1: 像你这个刚刚念的这个“还我沈斋公子孙”，啊，这位沈斋公是不是就是四相公？
0: 对对对，你们四相公啊，康熙四十一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了，进入凤山县，凤山县应该是现在的高雄那个地方，
1: 对对，当时设一府三县，
0: 对。
1: 在看到这个当年我们祖先的在康熙乾隆年间的这种真实的书信往来，而我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那种。

0: 感觉。其实最好奇的还是回溯到核心根本，就还是世襄公。
1: 张世襄在当时为什么会冒险去台湾呢？张俊凯在晋江族亲张明恩那里找到了答案。
2: 啊，世襄是
3: 一休族谱。
0: 晋咏春学以貌籍、嗯、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见寇、嗯、那等于说就是被记到族谱上面了嘛、嗯、那应该对世襄公的这个心境应该打击很大了、哦、
3: 就是跟我们现代的高考一样啊、嗯、误从其他地方
2: 对
3: 的那边去、嗯、你这个就是犯错误、嗯、犯了这个这条路嗯啊就会取消考试的机会，你考得再好也没用。
1: 冒籍，即假冒籍贯异地考试，一旦被发现，会被革除功名，脱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青筋。对初露头角的张世襄来说，冒籍事发，无疑是当头一棒。除名。也意味着他连祭拜祖先、修建宗祠的资格都没有，这使他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先祖，是一辈子的污点啊！
0: 冒籍虽然对于张世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就是这种不畏艰难吧，然后下定决心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这样子，很有胆识的一个人吧。人生转换了一个很重要的跑道，带着家人到台湾这边重新等于说种下一颗种子吧，但他确实也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1: 为了洗刷冒籍之耻，张世襄在台湾开放科考机会来临时，果断地选择了迁移户籍，东渡台湾，准备东山再起。
0: 我都不晓得谁的诗，连藤还是谁，还不止用黑水沟，还说叫做怒海，就表示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的危险。
4: 觉得他去之前就知道他在台湾会考上。
0: 他们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4: 就想着
0: 应该会怕说一去就回不来了。
4: 想着海这么大，对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想去看看。
1: 跨越浪涛重重，无数人前来寻找希望的沃野，在当时横渡这个俗称黑水沟的海峡还是很有风险的。

0: 原来生做迄落神明啊！啊，款啊！
1: 尽管海上凶险，但台湾这片沃土仍像磁石般吸引着怀揣希望的人们。1684年，康熙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朝开放了海禁，在台湾建设一府三县，闽粤两省的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开发大潮。从1685年到1811年，100多年间，台湾人口从不到10万人，激增至187万左右。移民的热潮加上拓荒的激情，汹涌澎湃。
2: 阿爸，你看，那是台湾。

0: 西亚能搞。
1: 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张世襄与儿子抵达了台南的鹿耳门。他在今天的高雄大社附近寻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获取的收入让他得以安心备考，更为他在凤山厝、宝社家、万根松一带购置田产奠定了基础。第二年，他顺利进入了凤山县学，随后又被选入台湾府学，传回了代表秀才身份的清静。

0: 然而，公民只是圆梦的开始。张世襄还有更深远的追求。在抵台之后的30余年间，他把老二、老三、老四一一带到台湾入学，同时更把兄弟子侄带到台湾去发展。台湾成为张世襄的福地，而张世襄与儿子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回报。在今天的台南文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世襄一家慷慨捐献建设府学的碑文记载。
1: 这个重建台湾府学碑应该是四乡方高都有，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张世襄在这里嘛。照这个图来看，张方高应该在这里。这整个都风化不见了，
2: 风化了，看不太清楚了，
1: 都不见了。前后10年间，一门六举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这六个人的名字都完整，
2: 在上面，
1: 都完整保留在那一块。而且这六个人是在乾隆25年到35年之间考上的，等于说乾隆那10年间是我们家最光辉的时刻。

0: 公，你看我们两边，一边是稻田，啊，一边是这个是旧虎尾溪。那个乾隆的时候就有这条旧虎尾溪。
1: 小时候我听过阿嬷讲说，以前我们家在日本人来之前，然后我们在云林那一带，可能骑马或坐轿子出去，然后从出门到晚傍晚回来的时候，没有不会经过别人的土地。
2: 这次南下到我的出生地云林，还有到这个台南，都是一种跟书本文字的具体的结合吧。然后重新去看说，哎，原来说书上说的这个水郡哦在哪个位置，书上说的说我们方圆工坊的这个很重要的公馆在哪里，重新把我们祖先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也透过我们后人的脚步重新去串联起来。
3: 张世襄父子渡台之时，正值清朝的移民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政府鼓励移民在西部平原与台北盆地大兴水利，将原来的粗放农业改造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张世襄的四个儿子也都投身于这股浪潮，他们获得各方的许可和官方执照后，建造水镇，灌溉良田，招来垦户佃农，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了乾隆年间，张世襄家族渡海来台50年之后，所开拓的田产、房产、商铺、制糖厂、水镇等等，

0: 遍及今天的高雄、嘉义、云林、彰化、新北等地。
1: 虎尾旧溪嘛，这条的就是咱边啊这条啊，在乾隆时代的地图啦。
2: 我们大概就在这里吧。
1: 这个是
2: 南北
1: 方高吗？
2: 哎，方高公。
1: 方高。
2: 方眼公这边。方生公的，方大公的。方高公的，啊这样的。
1: 你好，叔公。
3: 对。
2: 四相公在临终以前说，我往生后，你们兄弟分家。老大方高跟我最多最辛苦，他应该都一份哦。照道理我们最富贵最有钱，遗留的东西最多，对不对？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原因？
4: 为什么没有？
5: 冲走了，
4: 最早
2: 水灾来，什么都没有了，
5: 大水冲走了。
0: 张氏家族的垦拓之路看似辉煌，但背后的艰辛却是难以言表。台风肆虐，洪水侵袭，地震频发，瘟疫横行，这样的苦楚只有泉州老家的亲人能感同身受。两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皆是磨难。
6: 淡水本年69，连75年，2次洪雨大作，洪水冲昏菜园无收，难以收。
0: 1898年的这封家书提及，短短一个月内，淡水接连遭遇暴风雨，洪水冲毁家园，农田几近绝收，地里乱石狼藉，怎一个惨字了得！
7: 咱水三月间，点新光过，玉气升腾啊！咱公馆来西下迄个孙天斌，他得了这种。
0: 这封1906年从台湾寄往晋江的家书显示，瘟疫猖獗，有亲属不幸病故，赴台收租的家人也被传染，性命危在旦夕。
8: 乾隆47年九月，经转海钓。烧毁六场公馆，淡水溃屋而飞。
0: 资源的争夺，还常常引发族群间的斗争。1782年的漳泉械斗，把张家在彰化的公馆给烧了，一批契约文书因此荡然无存。

但即便如此，张氏家族还是迎着风霜，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想必，一定有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引领着他们。

祖先在咱恒春半岛地来开呀、啊。思念着

从重新获得秀才身份，到最终成为学阶高于秀才的岁贡，张世襄花了30多年。1737年，65岁的张世襄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相当于市教育局副局长。然而，他所记挂的并不是官场的升迁，而是一个在年轻时错失，到年老还未能实现的。

0: 这个是是张思相呢，大长子张光高姐呢，出在立美西西蔡氏魏方高兄弟，就是告诉他四个儿子啊，说我们的子祖啊，祭先已经二十八世了，数千百子只数千百年了，还不能一门积力积锐。张思相在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说，他们以后一定要来讲这个事。
1: 尽忠收族是深植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使命，张世襄也不例外，总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他跟儿孙们在台湾获得功名，足以洗刷冒进之耻，但仍有修宗祠修族谱的未了功夫，直到临终前依然未能实现。

0: 诶，阿爸克的是什么？
1: 记载祖宗，
0: 记载祖宗，
1: 李孙
0: 连肩，
1: 李
0: 料刚夫，
2: 李料刚夫。
3: 未了光夫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目标的设定，未了光夫更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什么叫做未了？那真的有了吗？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了的那一天嘛。因为如果我们说两岸的家书，或者是不管是族谱，或者是这个家族的历史，它肯定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4: 1741年，张世襄因为过于操劳而过世，享年69岁，归葬于晋江故乡。在他过世15年之后，他的4个儿子终于以5000多两白银重修了建湖张氏祠堂，完成了他的遗愿，同时陆续修建其他的小宗祠，修订族谱。

0: 其实一开始事项工就是说他过世之后应该要分家，可是四个小孩其实是拖到17年后，然后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四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要好，所以就是说对于分家这件事情，他们也并不是急着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把泉州跟台湾两地的这个产业管理好、治理好，然后把这个家族维系好。吴末后尔兄弟分篡，将全台田屋作五谷均分。高崇佑追随
1: 分家文书中记录了张世襄的生前要求，在他过世之后，四个儿子可以把台湾和泉州的财产合起来分成五份，大儿子张方高拿两份，其他的儿子每人拿一份。除了长房分得两股之外，张世襄后娶的二太太洪氏同样能够分得家产。全台一体，嫡庶均分，这些规矩成为此后历代子孙恪守的家训。
2: 三房掠到第二姑，长房掠到头一姑，长房掠到第三姑。

0: 四房了就第四句，二房了就第五句。
1: 长此以往，无论时空如何演变，产业如何分割，两地的族人依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恰似第一次分家文书中所述：
2: 自今以往，唯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基，水木勤敦，勿见行伟，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绝后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家族文书的时候，我才更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也立下了这样子的家训跟家规，然后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家族文书最触动的部分。那虽分犹合的四个字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1: 没有出发就不会有抵达，没有抵达就不会有穿梭两边一声声绵绵不绝的呼唤与应和。张世襄当年那个离家的年轻人，带着屈辱与懊悔渡海前往台湾，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给后代子孙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啊。两百多年闽越移民渡台的浪潮之中，众多家族如张世襄家族那般自南向北垦托，他们不仅是台湾这个门户的骨干，更是台湾与大陆原乡的纽带，传承了丰富的原乡文化。他们为台湾的开发灌注了底色，并且塑造了台湾的精神气质。移民的拓垦推动了台湾从刀耕火种跑步进入了农业发达的近代社会。

到了19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台湾展开洋务运动，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先后实施的规划都市、兴修铁路、建立电力通信网等等举措，使台湾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

0: 接下来的巨变令人猝不及防。甲午战败，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帝国。这个变局影响了所有人，也包括了张世襄的后代。1929年清明前后，张世襄的子孙张维齐在福建泉州。 张维齐在福建泉州收到了一封来自台北的弟弟张维图的假书，顿时愁眉蹙额。
1: 危机下，大家悄悄之前，整整三海，约地平原。
0: 张维图希望他可以回到台湾淡水，上讨家族长远计划，以免丧失在台湾的产业。
1: 那如此，则该攻略九澳必归悠悠，以地被还王下，一回斗荡，穷凶九万之计。
0: 马关条约中，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做出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次等公民；要么在2年之内，变卖所有资产，迁离台湾。张维齐
2: 选择长居泉州原乡。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就把我们先祖手上的这些大猪权、水猪权给收走了，他们的管理就遇到了破坏。当时的时代条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冲击。

0: 起就是因为把原来的这种整个不管是产业关系还是家人的情感关系都给直接是隔断的。
1: 在强权无情的分化与碾压之下，盛极一时的张氏家族走向衰败，两岸亲族飘零四散，宗祠族谱破败残缺。直到1990年代，张氏乡的台湾子孙张福禄，他不敢忘记未了公府以及虽分犹合的祖训，一肩挑起重修族谱与宗祠的责任。
2: 会长，会长，早安，早安，早安！你是我太太。
3: 哎，你好。
4: 好好好。你是担心五郎的子孙吗？
2: 对，
5: 五郎跟我们很熟，
2: 我知道，
4: 很熟，很熟。
2: 我就是方远公坊的第35世。
5: 你现在要学那个台湾的发展史哦。
2: 对。
5: 都要从你们这边的思想中的子孙开始算起。
2: 对啊，如果要研究台湾开发史，绕不过四乡公的这个史迹。
5: 对
2: 对
6: 对。哦，还有，
2: 主公就是因为对家族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也把他入祀大宗祠里面。
7: 延鲁宫旁边的这个龛，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台湾的家族的后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它打开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像一种历史之门的这种穿梭感。建湖张氏对于这种家族脉络的重视，因为我在四乡公以及他的四个小孩身上看到了，然后在福禄公身上也看到了，那同时也在这个90岁的张明恩老师身上看到了。

0: 吃饭上面特别亲切，真的吗？
1: 跟台湾一模一样，
0: 真的、
2: 哦。代表台湾的中心，向大家祝大家新年好哈，身体健康。
3: 我毕竟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他们都会用闽南语说“这是嘎爹嘎爹”，就是说这是自己人。那自己人这三个字就让人感受强烈，或者是说很感动嘛。
4: 人子一把点不点
3: 点。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小说家叫做钟理和，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原乡人》，那《原乡人》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对面真的是台湾吗？
0: 很远很远，看不到的地方应该是。
3: 可是其实应该很近，
0: 心理距离很近。
3: 心理距离很近。
0: 你有想过以前从这边坐船过去要多久？
3: 你们要问一下世襄公。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可以啊，喂，这个可以啊，
2: 干嘛呀？
1: 多少钱一个？
3: 这个还给你85块。这都是山东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
1: 这个，
3: 这是阿凡提的。
1: 这个，
3: 敲的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0: 约瑟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3: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1: 对，好像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3: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买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有个比较多。我们的绘图课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抖音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普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重的民族乐器制作大师热赫曼·阿卜杜拉。玉素普店里的乐器绝大部分都出自这里，来自大师之手。

0: 이게 패스 방이었구나.
1: 마킹은 비슷한 거죠?
0: 거의 나. 이제 이제 애들 패턴 축간 쪽다 안 된다. 지나가 축. 지나가 때 패스 먹는 거.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的是蒙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排骨，这是一个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样子。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漂亮。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

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十来天。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跟着我来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啊，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有两个一起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都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都塔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啊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都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芙，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天咱们去透露卷地人，没还是不没？
1: 2023年，宁夏盐池县同济圈村的会议室里，气氛有点凝重。
2: 我一万的意思现在就不要了，
3: 你要的多赔多。
0: 接受点事，我们把这个收拢点事。
1: 时间倒回2021年，为了甩掉落后村的帽子，村支书李小飞和村两委班子开始谋划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多番调研跑断腿，反复讨论磨破嘴，最终决定就搞肉牛养殖。
4: 牛这个东西吃的多，长得快，一头牛在当时价格相当于20到25只太阳的价格，我们就决定到吉林买了30牛犊。
1: 买牛犊，盖牛棚，置办饲养的家伙事儿。创业的小火苗刚窜起来，新手养殖的地狱大礼包就砸在了脸上。
4: 一拉拉回来，我就犯愁了，又发烧的，又咳嗽的，我说走牛场谁走？我就跟牛就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说是你想说喂牛那么简单，这哪个环节弄不好都不行。喂，有劲
5: 啊！
4: 我看这里面有一个牛怎么感冒了？
5: 啊，那行那行，让我给他检查一下，给输点盐去。
4: 以前我们给牛打针呢、灌药呢，我也不会。后来丢了经验了，打针我就能判断出这个牛咋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兽医，真的好多了。就这一个
1: 牛了。等到第一批肉牛总算出栏了，李书记的心思也跟着活泛了。在中国航牛集团的帮扶下，他又买了26头能自繁自育的基础母牛。可谁成想，牛群刚有点家大业大的势头，市场行情却突然急转直下，牛价一跌再跌，
4: 非常可怕。当时村里面人有的都得放弃了，我就心里面有一个5年，我再坚持他1年看。我就知道养殖都有轮回期，一定要有胆识。
1: 这份胆识让李小飞顶住压力，一边思考抵御风险的方法，一边等待翻盘的机会。等价格一有了涨势，他就牵头联合周边7个村成立了肉牛养殖产业联合党委。
4: 当初我让你养牛的时候，你有顾虑吧？走吧。
6: 当时那肯定有点愁嘛，现在觉得牛条也好，真牛带都下，都也越干越有劲。
1: 土地富裕的村，用土地和草料换同济圈的牛力；而资金充足的村，把资金变股金，入股分红，进一步壮大滩羊、滩鸡等优势产业。
7: 我们从来不吃穷的事情，还有你们干的恢复帮扶事情，咱们一起用于这个太阳发展。
4: 我一直就是提倡的，一村富富一点，村村富富一片。我们前头拉着，后头你们自己往上走着，这慢慢都就起来了。
1: 李小飞的致富经，稳稳串联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从一个人走到领着一群人跑。他探索的连农带农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转变，走出了一条乡村产业振兴抱团式发展的牛路子。
8: 小牛场发展成大产业，苦泉村端稳了金饭碗，在党旗飘扬的乡村热土上，基层党组织是政治方向的定盘星，党员干部是新型集体经济的拓荒牛。这种由基层党组织主导的抱团发展模式，让一村富带动村村富的美好愿景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而共同富裕的目标，如同坚韧的纽带，将党心民心紧紧拧成一股绳，深深扎根希望的田野，历经耕耘与坚守，汇

0: 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

0: 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接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6: 2026，发动民主学问，战斗超前解放。
7: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9: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0: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请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吧。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了，我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爱萍，以后跟你妈韩蕾蕾一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不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了。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4: 这个圆还得大。
0: 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儿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5: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
0: 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6: 哥，哟，哎呦，最后一趟了啊！了，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面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
6: 谁呀？
7: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6: 啊，对啊，你是啊，
7: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6: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7: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6: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6: 哎，对对对，
1: 坐坐坐，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6: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7: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6: 先说。
7: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7: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哎，打扰了，
6: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7: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

0: 家里了。
1: 哦，
0: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1: 哦，
0: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1: 案子五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0: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1: 哦，
0: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1: 嗯，
0: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1: 嗯，
0: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0: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1: 嗯，
0: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0: 嗯，
1: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2: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0: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3: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4: 搬完了。
3: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1: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3: 周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1: 那行吧，行吧，
0: 好，
1: 青年，
4: 啊，
1: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4: 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这到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啊，就是。

0: 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1: 证据呢？直接证据。
0: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三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1: 他这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0: 就，
1: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2: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1: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会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3: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五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4: 董局，以后咱干脆把这副线拿上。
1: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5: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
6: 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7: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6: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画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0: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件，
3: 那附件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就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6: 你给我

0: 这斑门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4: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泼了不就完了吗？

0: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1: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劝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0: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1: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魏局，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3: 哎呀，川啊，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1: 为啥？

0: 那到杨乐园来了。前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嗯、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来坐。
0: 曹老师啊，师母的。
4: 哎，
0: 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5: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5: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5: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就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5: 好了，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5: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5: 哎，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0: 啊，对。
4: 那个，我送送你们。
5: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5: 你不
4: 行啊。行，好的，
5: 歇着啊。
4: 你们常来啊。
5: 哎，
4: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3: 我呀。不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哎，
0: 川儿，
3: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0: 对，
1: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2: 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我们走了。
1: 去吧，这
2: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了。
1: 哎。
3: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4: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3: 青莲，
4: 嗯，
3: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4: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他们忙。
5: 4 5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
4: 七，
5: 对，然后呢，1 2 3 4。
6: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好，摆造型，好，
3: 叫没啥进展。
5: 哎，
3: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5: 6 7，
3: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5: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5: 哎，来，
1: 曹老师，
4: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5: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
4: 对，转
5: 转，
4: 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5: 对，对，上左脚，
4: 上左脚，
5: 对，然后啊，1 2 1 1 2，嗯，哎。哎，对对，
4: 然后呢？
5: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4: 您看我这，对吗？
5: 哎，对，
4: 转，
5: 对，转，
4: 转
5: 转。
4: 你看我记住了，
5: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3: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张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产店。
0: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

0: 能这几天就能到。
1: 哦，
0: 再等等。
1: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2: 赵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
3: 哎，
4: 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曹老师，怎么样？你看，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1: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2: 现在啊？
1: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
3: 好，现在去东平。
2: 川啊，
3: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4: 没事，我开。
3: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0: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0: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7: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吧，

0: 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1: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0: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2: 秦队，您来了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2: 啊，到齐了，
0: 到齐了，马上开会。
2: 哎，好。你不知道
0: 啊，
2: 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0: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2: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0: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3: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0: 你侦查了？
3: 真查了吧？
0: 负责任的说啊，侦查没查？啊？
4: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0: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4: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3: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0: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不，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2: 赶快去排查。
3: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3: 哎。你好，常杰是吧？
5: 对。
3: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5: 丁力，谁呀？
3: 仔细想想，舞厅，
6: 96年。
5: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3: 那就采个指纹。
5: 采指纹？为啥呀？
3: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5: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3: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5: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3: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5: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3: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5: 有一个。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6: 找谁啊？
3: 祖阳是吧？
6: 啊。
3: 东平关。
6: 啊。
3: 丁力认识吗？
6: 谁？
3: 丁力。
6: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3: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6: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 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

0: 有印象，咱先踩个指纹啊。
1: 曹老师，
2: 哎，
1: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3: 哦，踩了100多个指纹，
1: 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2: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1: 好，那我们等您。
2: 哎。

0: 冲
1: 啊！哎，曹老师，
0: 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
2: 啊，
0: 对上了7个点。
2: 我的，
0: 没事，咱们一直说7死8活，只对上7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2: 又是7个。
0: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趟东平。
2: 不行不行，
0: 再打一次指纹。
2: 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2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哎，
3: 秦队，
2: 嗯，
3: 祖阳已经带回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3: 好。
4: 哎，秦队。
2: 哎，曹老师，哎，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0: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好好，走。
0: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孙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说得好，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4: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4: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T恤衫。

0: 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1: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0: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1: 现在不是高鹏啊。
0: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1: 等一下，你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0: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2: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了？
3: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2: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3: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0: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去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4: 钱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1: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5: 嗯，
1: 快去。
4: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6: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0: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好，
0: 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2: 走了。走。
4: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

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

0: 凡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怎么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5: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我还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见警长，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综合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

0: 前任领导呢都爱触犯。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1: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五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我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多
1: 啊，
2: 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

0: 有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的，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2: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3: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2: 好。
0: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董哥家等着呢。
0: 是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啊。
0: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0: 哎呦，这人等着了。
3: 老李啊。
4: 哎。哎，人呢？
0: 快起来，快起来。
4: 您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啊，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

0: 太了，
1: 我们还有啥说的？
0: 那就干呗！啊，
2: 干！哥，
3: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4: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要不跟你说，咱们俺撤不了，有脸不？
5: 娘的，
4: 你敢整
5: 谁？都被你撤出来了！
6: 给我撤！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7: 大哥，出去！
6: 大哥，你出来说，都是你
7: 厉害的案子，
6: 大哥。
8: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9: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8: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6: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0: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11: 行了
10: 吗？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11: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0: 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11: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位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旭城的。
3: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0: 小冠，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1: 林主任，苏畅。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
3: 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的。哎，就他事儿多。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估计够呛。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那他没钱，我有钱。咱们现阶段推广
2: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了。
4: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一万个样本，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款了，正在整理呢。
2: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秦。哎，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
3: 你好，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勤劳的秦队
5: 啊，烦人的秦队。
3: 来，把东西给我吧。
6: 啊、不不不，搁哪儿？
7: 我自己来。
3: 那放这儿吧。
7: 那啥，轻点儿。哎
3: 呀，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7: 好。哎。
8: 王老师，
0: 哎，
8: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0: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9: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0: 拜托，请走走。
8: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10: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8: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10: 这
8: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了。
10: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嗯。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8: 好。
3: 好。
8: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0: 那我搁这
1: 儿。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2: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1: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
2: 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也恼了。
3: 哎，你干什么去？回来。
4: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
1: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0: 哎呦，太谢谢了，太谢了，
2: 快快快，
1: 自己泡一下啊。
2: 好，
1: 辛苦了。
2: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0: 什么意思？我们用先锋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1: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
3: 别着急，先问清楚了，先别着急。我知道了，
4: 好啊，好，稳当了啊，哎，哎呦，
2: 郭老师，老苏，没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3: 是，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3: 钱队，
4: 钱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松林乡工作。

0: 叫
1: 马维明。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0: 妥妥的，
1: 控制住啊！
0: 我打。
1: 哎，别着急，别慌。
0: 妥，
2: 跟他们说清楚啊。
1: 顾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吗？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1: 考到省厅了？
2: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2: 不真行啊！
3: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4: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2盅。
0: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3: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3: 这啥跟哪儿啊？你还说啥呢？
0: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5: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0: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3: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0: 平安，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0: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0: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5: 姐，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秦，
2: 玲儿，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呀？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拖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0: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3: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1: 海明，
0: 海明，海明，海明，你少说两句。
2: 你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1: 坐下，坐下，坐下。
2: 你好，给谁看的你？
1: 这位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就为了你自己。
4: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4: 海明，你少说两句。
2: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1: 我一顿没吃过，
2: 连一我就在你家长大的。
1: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2: 我告诉你，你从何成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
0: 你给我回来！
1: 哎，
2: 站住！听见没有？
3: 你个混蛋！
4: 我就是混蛋！
2: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5: 许愿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6: 去，姐，把你姐拽过来。
7: 那姐，哎，姐，姐。
8: 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0: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8: 哎呀，他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6: 妈，文姨，
2: 你姐呢？
6: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2: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着你啊！
1: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0: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嚷，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爹妈。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2: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0: 媳妇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1: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包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2: 吴老师啊，
0: 快穿啊，
2: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2: 我来看看去。
0: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2: 啊，还行。
0: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2: 吴老师啊。哎，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0: 三十，就三十了
2: 啊？二十八。
0: 哦，我亏了。
2: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0: 行了。
2: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0: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2: 快坐，
3: 坐。
0: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
3: 这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4: 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5: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4: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4: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2: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4: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2: 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2: 那应该并案啊。
3: 已经并了。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2: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4: 范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2: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

0: 抢了7万，过了一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1: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一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2: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3: 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小贝，
1: 谢霆，
2: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0: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2: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

0: 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1: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
2: 啊，

0: 原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
1: 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2: 嗯，是。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
1: 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5: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放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有吗？
1: 只有2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楚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
0: 对，把车开过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
3: 顺风来做专家，来。
4: 杨局，
5: 哎，
4: 先介绍一下，吴老师，
0: 哎，
4: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6: 杨明，
0: 你好，
6: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你好，
4: 这位是秦队。
6: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4: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6: 就在这边。
4: 我得做个测试。
6: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查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哦，
1: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
1: 啊。

0: 你救了我，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大家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吴局长
1: 啊，
2: 这么搞可不行啊！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1: 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吴老，您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2: 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1: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走吧，
3: 等一下，等一会儿。
2: 好，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2: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4: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

0: 下。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1: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2: 近距离射杀，
1: 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0: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罗非，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1: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没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0: 任吗？
1: 我是张可汗。
0: 啊，
1: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4: 喂，怎么了？
5: 姐姐又来了吗？
4: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6: 哎，等一下，
4: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0: 村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1: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1: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0: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1: 老师，您慢走。

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

0: 王虎作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面临着。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面临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谷。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面临户主之争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我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

0: 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3: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0: 宁东基地以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宁夏公布2026年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明确两类投档模式，细化各类考生排序录取规则。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

0: 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李亦飞前往黄河路与清水街路口查看早高峰车辆通行和摩电驾乘人员安全头盔规范佩戴情况。他说，城市道路安全通畅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要围绕管好人、管住车、管控路，系统研判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车流变化，科学统筹运力，完善安全设施，合理安排勤务，加强居民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交通疏导和精细管理，扎实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确保群众安全有序出行。在银川市公安局高速交警一大队，李亦飞听取交通运输领域科技引领支撑行动实施情况介绍，指出要坚持科技强警，细化研究无人机等视频监控设备用来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集约节约用好资源，共享信息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实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效能。李亦飞到宁夏国科综合检验检测公司金凤分公司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全域覆盖拉网式排查营运车辆，督促检验检测机构严格执行标准规范规程，全面核查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检测合规性，把住车辆本质安全的第一道闸门。在银川市公安局车管所金凤业务大厅和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李亦飞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管理，推广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等便民利民措施，采取实景体验、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打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专题会上，李亦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深入分析形势任务，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出问题，对标对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保持警钟长鸣，聚焦人车路三个关键，见人见事起底排查安全隐患，分类剖析事故成因，闭环精准整改整治，严查严处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载人、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消除存量风险，有效管控增量风险。李亦飞强调，要高质量、高标准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系统评估、科学研判、精准定位，提高效能，完善道路交通现代化基础设施，抓实客货运、危化品运输、农用车和摩电等重点车辆安全监管，加大重点群体警示宣传教育力度，科技赋能增强服务管理精准性、时效性，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统筹各方力量，强化部门协同，齐心协力构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吴兰、李晓波参加。
2: 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玉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三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
1: 总投资4.87亿元的中卫数据中心集群宣和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张玉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提升行动，促进算电协同，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承载能力，有力支撑产业扩能提质增效。总投资172亿元的在建项目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规划建设14栋数据机房，其中5栋共10万个标准机架已成功租售。张玉普勉励企业依托绿电、算力等优越条件，牵引上下游算力应用、数据服务、数字制造等产业集聚，切实把算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中卫市科技馆云展馆正在进行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题的新一轮布展，计划九月开放。张宇普对优化展陈内容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盯国际发展趋势，以开展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行动为契机，精心建设集技术交流、科普教育、产业推介于一体的高水平展示窗口。规划占地超过2600亩的中卫数字小镇，布局装备制造、研发交易、公共服务等多个功能区。张宇普指出，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完善业态布局，强化产城融合，更好推动要素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群、服务集中。张宇普在听取中卫市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后，对各项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期间我区特别是中卫市数字经济发展思路和目标，希望中卫市牢牢把握东数西算、人工智能加等新机遇，抓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化，加力拓展新产业赛道、新应用场景、新就业形态，努力在加快建设国家算力与互联网交换双中心、打造宁夏经济第一增长极、实现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上走在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1: 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区外事系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担当作为实干争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外事工作的能见度、贡献度和影响力有了新的提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外事系统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改革开放标定的坐标方位，坚决扛牢“两个服务”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把握外事工作的政治属性、政治定位、政治要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切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要坚持发挥外事优势，打造开放平台，拓宽交往渠道，增创务实成果，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底线思维，把责任压得紧之又紧，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加强外事部门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队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外事力量。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王丽主持会议。6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满彦洲一行赴固原市宁东基地督导检查危化、煤矿、民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组前往宁东基地九红化工、西北生物、宁煤石草村煤矿和固原市金玉园缺厅节能、安保、民爆器材经销等，详细查看安全制度落实、设备运行等情况，要求企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安全评估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系统推进智能化建设、安防体系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各项安全监管措施的落实，抓严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26年是自治区确定的生态环境保护

0: 五治理攻坚年，宁东基地以一项项扎实的环保攻坚工程按下绿色转型加速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厅一分公司，企业常压储罐内浮顶改造项目正挂图作战。该项目总投资2294万元，通过引入全间叶浮盘加双密封加低泄漏呼吸阀的高效密封形式，从源头封堵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无组织排放。
2: 十五台罐改完之后，就是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它可以减少这个排放量大概在394吨左右，一年的这个机器效益是大概在100万。
1: 从化工储罐的精准减排到传统能源的能效提升，宁东基地的绿色低碳转型正由表及里深度推进。在马连台发电分公司，总投资1.72亿元的三改联动项目同样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过气轮机通流提效、供热优化以及真空泵更新改造，不仅提升了高温高压工业抽气的稳定性，更打破了传统的能耗瓶颈。单台机组每年可节约标煤达10000吨，
3: 预计在6月底能完成，7月初呢进行一个整体的试用和并网工作，明年呢进行1号机组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改造。煤耗关乎到企业的最终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指标，只有把煤耗降下来，成本降下来，企业才有后面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严格对标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9项专项行动，细化分解121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推进举措及完成实现，纵深推进大气污染4源同治、园区异味深度整治、固废全链条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园区公共污水管网、入河排污口全覆盖排查整治，以及18家重点异味企业一起一测精准诊断，累计完成设备更新改造1300余台套，水泥、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产能占比达到100%。中石化、宁夏能化年产10万吨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等一批绿色低碳重点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4: 记者从宁夏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宁夏2026年普通高考投档录取规则正式公布，明确投档分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两种模式，针对不同类别考生制定了清晰的投档录取及征集志愿规则。
1: 据介绍，顺序志愿遵循志愿优先、遵循分数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20%以内；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105%以内。投档规则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及其他类型分别设置。普通类依据文化课成绩排序，平行志愿批次文化课同分考生依次按语数总分、单科最高成绩等规则排序。达到院校调档线、单项成绩均相同的考生可同时投档。艺术类、体育类需满足文化课、专业课双合格的前提下，按综合成绩排序投档。同分情况下，优先比较专业成绩。针对强基计划、少年班、保送生、体育单招、消防救援单独招生、残障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单独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明确安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高校专项、综合评价、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专业校考、戏曲类省际联考等不分省计划招生，由院校按公布规则自主录取，且高考加分项目及分值不适用于此类招生项目。录取阶段，招生院校将结合考生成绩与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专业调剂仅限投档院校专业组内进行，未完成计划将公开征集志愿，具体办法另行公布。6月9号，宁夏共青团大学生就业引航宣讲活动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来自区内外行业的优秀青年代表、职业规划导师和职业面试官等分享了求职就业心得，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据了解，6月起，自治区团委将实施为期1个月的服务和促进大学生就业主题活动，通过开展直播带岗、榜样宣讲、专家讲座

0: 校企对接会等，全力护航广大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组织开展的线上双选会，在全国范围招募569家企业，提供11257个就业岗位，已面向全区高校毕业生推出。线下共募集532家企业，提供14107个岗位，向人社部门和各高校推送。
1: 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6月9号在永宁县米宁镇正式投产，项目厂区占地19亩，总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产业园分1、2楼分区布局，整个产业园构建了完整的成衣制造链条，企业现有员工350名，主要为当地返乡青年、留守妇女等。
2: 我们计划的是最终所有的这个产线全部投入使用之后，最终达到一个年产值1.2亿。年产这个我们的服装300万件。
3: 近日，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这段长50米、高3米的墙体无需传统模具和脚手架，而是由大型 3D 打印机逐层化成。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上色阶段。
4: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太震撼了！我现在就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5: 这个是宁夏首个混凝土 3D 现场原位打印升屏障示范项目。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呢，它就有免模板、少人工、设计自由度高、智能化、水平高等优势。我们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个浮雕工艺呢融入到这个 3D 打印升屏障里面，也是实现了这个升屏障的这个功能和我们的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相融合。
4: 眼下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墙体的主体打印已经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表面的着色处理。从建造到制造，这段被打印出来的升屏障不仅能够降噪护路，更让我们看到未来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设施正在宁夏从蓝图走向现实。
6: 夏季溺水事故一发多发，掌握自救互救知识能有效守护生命安全。
0: 如果在野外水域不慎落水，千万不要慌乱挣扎，可优先采用水母漂自救，即双手环抱膝盖，蜷缩身体，借助浮力漂浮，气息不足时抬头换气，身体越放松，漂浮效果越好。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身边漂浮物或是采用仰漂开展自救。
7: 第二种仰漂的方式，迅速地用自己的手越过自己的头，放在头部以上的位置上，让自己脸反过来朝上。如果你把手放在头部以下的位置，下半身比较沉，所以你会沉到水下去，所以把手要举高，这样的话你头部才能浮出水面。你可以多呼吸空气，让自己漂浮等待。
0: 除了学会自救，掌握科学施救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发现有人溺水，切勿盲目下水，未成年人要第一时间向成年人求助，要利用主杆、绳索等工具开展远距离救援。生命安全无小事，请远离危险水域，牢记安全知识，提升自我防护能力，严防溺水意外发生。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宁夏青油菜、兴庆大闸蟹、中宁南瓜、隆德党参、隆德胡麻油、隆德辣椒、隆德平菇、隆德香菇等8个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增至108个。 为破解马铃薯主栽品种单一、专用化程度低等瓶颈，固原市今年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支。

0: 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品种，全力推动马铃薯主栽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夯实中国马铃薯种属之乡产业根基。
1: 银川市日前面向全市公开选聘民生观察员，成功入选人员将获颁专属聘用证书，落实对应的激励保障政策。受聘民生观察员将立足一线，摸排社情民意，如实反映群众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破解民生难题，提升治理水平。
0: 为完善城乡充电网络，打通绿色出行最后一公里，同鑫县加速推进东部乡镇新能源充电站建设。据介绍，今年同鑫县将在下马关镇、玉望镇、维州镇建成三个新能源快充站，站点全部投运后，将与县城及周边现有站点形成互补，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充电服务体系。吴忠市红四堡区近日组织开展劳务点对点输送，40名务工人员统一乘车前往浙江省绍兴市务工就业。这是该区今年组织输送的第10批外出务工队伍，目前已累计输送务工人员429人。近年来，红四堡区推行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模式，有效破解群众自行外出不便、求职无门等难题。
2: 这几天，贺兰县2000亩枸杞芽菜迎来丰收上市。枸杞芽菜一年可采摘20茬左右，采摘高峰期，基地每天可带动周边200名群众务工，年均发放劳务费达400万元左右。依托大量的市场订单，工厂端常年可带动100多名群众稳定增收。
3: 每年6月是宁夏头茬枸杞的黄金采摘期，这两天全区各地的枸杞新鲜上市，饱满鲜红的果实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季的到来。
2: 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枸杞已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田野车间，感受收获的喜悦。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

0: 我们可以去练一下，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2: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 新春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市调研督导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精耕细作，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中卫市调研数字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以3个非常举措加快实施数字宁夏战略，按照1、2、3、5、5、7、7发展思路，着力打造绿色智算之都。6月10号，全区党委外事办主任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和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部署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外事领域重点工作作出细化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并讲话。
0: 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
3: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3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趋势县3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
4: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5: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3: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

0: 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
1: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2: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0: 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
3: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4: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0: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
5: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成立6年，公益演出超240场，他们就是芳华爱心艺术团，从凑钱起步到如今的银发天团。他们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和用心陪伴，走出了一条属于老年群体的精神共富路。
6: 让那个胸腔都举起来，没扇子。
0: 每周一到周五，大五口区荣景花园社区的活动室里总是歌舞飞扬。团长郭爱霞教的认真，姐妹们练的投入。6年前，郭爱霞联合好友曹昌霞拉起了这支芳华爱心艺术团。起初团队仅有6个人，没有固定场地，没有华丽服装，自己动手制作道具。这支草根研发队伍凭着对公益的热爱，走遍了社区广场、乡村戏台和敬老院。
7: 慰问老人的时候，不仅仅是感觉到老人需要物质上或者语言上的陪伴，还需要送去欢乐。
0: 虽然取名艺术团，但他们更像一支公益服务的志愿军。在大五口区新海镇新海村，郭爱霞带着队员为孤寡老人举办集体生日，台上演着节目，台后大伙忙着和面、调馅、包饺子。演出落幕，热腾腾的饺子、长寿面和寿桃蛋糕也端上了桌。6年光阴，从6个人到如今40人的银发天团，芳华爱心艺术团的舞台越来越大，但那份服务基层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8: 15五开局之年，吴中市紧扣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等目标，将城中村变成了高档小区，臭水沟变成了湿地公园，实现推窗见景、出门便利，生态优势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民生红利。
9: 这几年，吴中市在城市规划中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
10: 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啊，特别方便。
9: 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中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中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10: 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9: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这几年，吴中市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五时期，吴中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市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5: 牛羊养殖作为同心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依托汉源得天独厚的优质饲草资源，

0: 焕发出蓬勃生机。
1: 走进玉望镇沙土坡村孝忠家庭农场，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列。有着11年养殖经验的老把式农场主杨孝忠正细致查看新补栏小牛的进食和生长情况。
2: 这只是这个是我最近进入进来的，但是为11、12个月，但是行情在这个平稳的下去的话，一头牛能这个3000-4000块钱，3000-4000块钱。
1: 近年来，同心县持续优化畜牧养殖扶持政策，扎实落实养殖户补栏补贴、建犊补母等惠民举措，降低养殖成本，化解养殖风险，全力激发群众养殖的积极性。
3: 近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海原县部分乡镇遭遇冰雹灾害，玉米、小麦、甜瓜等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农作物受灾后的3至5天是灾后补救恢复长势的黄金窗口期。海原县及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灾后田间管护，病虫害统防统治及生产自救指导工作。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2026高考圆满收官，听听孩子们最朴素的心愿，真实又可爱。
5: 心情怎么样？
6: 当时非常高兴了，
7: 很兴奋呀！我终于考完了，
8: 语文考完，我觉得我又行了；数学考完，天塌了。计划有变，准备复读，
9: 感觉还行吧，反正就很解放了。
10: 钢琴、音乐什么的都喜欢，想干。
11: 考完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12: 轻松啊！终于结束这个学习生涯了。
5: 高考结束之后最想干什么？
13: 最想现在去染发。
14: 现在是吃好吃的，我现在就想睡觉。
15: 吃冰淇淋和蒜汁一起吃冰淇淋，
16: 先好好耍上一晚上。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释放掉，
17: 就是找个打工的，然后去害怕成绩出来之后被我爸我妈打了。
18: 好好休息一下吧，
19: 我再也不想学物理了。
5: 你觉得支撑你参加高考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14: 对大学的一种向往吧。
20: 应该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吧。
12: 希望这3年能给下来能给自己一个好的结果吧。
17: 我爸爸的叮嘱，还有我妈妈的温柔的笑容吧。
6: 是每当我很累的时候，或者学习没有动力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梦想还有目标院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然后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有十足的动力。
4: 宁夏零五市梧桐树乡沙坝头村近500亩西瓜开园了。

0: 别迷了，
1: 别过来，别过来。
2: 咱们肚子西瓜开院了，细胞柔厚，香甜美味，欢迎大家来品尝。
3: 2026年第一批全国特制农品名录公布，石嘴山市五款特色水产品成功入选。
4: 我们这是主要是以菌来调虾的健康和这个水的早，就是有益早，口感上都要比以前我们用药效果要好一些，资料上成本上也减少了一半。
3: 宁夏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商业秘密保护专项行动6月9号启动，

0: 活动主要是为了解决企业合规意识不强、制度不健全、防范能力不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1: 在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宁夏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普及档案知识，全方位展现宁夏档案的发展成就。
2: 2026年呢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今年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有征文讲座、主题展览、主题档日、档案馆开放日等活动。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开设了这个知识问答，然后还播放了这个普法的动画片，现场呢也是对这个银川的老照片和新照片进行了一个新旧对比展。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呢，也更好的让广大的市民朋友、老百姓们可以感受到档案事业发展的成就。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民政厅联合二十个部门印发《宁夏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第二版，推出54项服务措施，覆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六大领域，新增交通保障、就业帮扶。

0: 家庭无障碍改造等特色内容，全面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宁夏优化调整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领流程，取消排队摇号和提前领资格模式，报废置换两类车辆更新业务分别开通专属线上申报渠道，实现自主提报、审核放款，新政即日起执行。补贴申报周期至2026年10月31号。6月9号，宁夏市场监管厅联合生态环境厅、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印发机动车检验机构管理新规，建立四部门协同共治机制。新规明确禁止替检、使用作弊器等八类行为，推行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自7月1号起施行，将从源头保障检验质量与道路交通安全。6月9号，蒙古国荒漠化防治技术培训班在银川开班，蒙古国总统顾问率20名学员来宁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培训班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考察等方式，学习宁夏治沙经验，将前往白吉滩、沙坡头、闽宁镇等地沉浸式体验治沙技术与光伏治沙模式。6月9号，共促全民阅读数字时代家校社共读新生态发展分享会在银川举办，会上发布蒲公英计划，培育扎根基层的全民阅读推广人，将公益阅读模式推向全国，汇聚家校社合力构建共读新生态。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在政务服务领域开设半部城市反映窗口，部门班子成员一线驻岗，对疑难问题现场研判，当场沟通解决，建立受理、交办、督办、整改、反馈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群众诉求句句有回应，件件有回音。宁夏多地探索村集体抱团发展新模式，中卫沙坡头区东源镇20村合资创办共辅公司，年营收达290万元。吴中立通区11村连建1000亩辣椒基地，带动73个村集体收益超15万元。银川西下区6村联动发展特色种芽，营收突破30万元，实现握指成拳，惠民富民。6月9号，银川市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落下帷幕，活动覆盖3区2县14个高考考点，累计2500辆爱心车辆参与，安全接送考生8000余人次，并为210名特殊困难考生提供1对1专属服务，实现零安全事故、零服务投诉，用满城大爱温暖追梦学子。6月9号，星耀宁夏，创享沙坡2026年沙坡头区旅游商品促销费暨第2届文创设计大赛成果发布及产销对接会举行，创作者与渠道商、生产商面对面，推动设计从图纸走向货架，让优秀文创作品转化为旅游商品，带动本地手工艺和配套产业增长。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累计完成总进度90%，预计6月20号通风村片区竣工，项目覆盖3个行政村，规划建设1.98万亩，总投资5493.28万元。建成后将实现智能灌溉，节水节肥均达40%，有效改善土壤盐渍化。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近日已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且完成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智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0: 素食一直被视为健康饮食的代名词，但长期纯素食若搭配不当，反而可能给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素食与肾功能之间容易被忽视的那道平衡线。
1: 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从贺兰山修复到黄河安澜，从荒漠披绿到河湖焕新，守护伊河三山，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青山为笔，绿水作墨，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深耕绿色发展之路，宁夏步履不停，向绿而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

填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鱼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日夜，用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0: 欢迎大家啊！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入海口在哪里？在东营是吧？发源地在哪里？青海是吧？哎，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摄影人吧，他有一种责任感。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然后呢，我每次回家也是沿着黄河走，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想了一个，就是拍黄河，利用退休以后这几年自己还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把黄河拍下来。一人一车，浪迹天涯，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用作品展示黄河两岸风采。哎，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种想法，你看我拍黄河源头、黄河的入海口，对吧？还有黄河的上游和中游的一个分界线，中游和下游的都有地理标志。但是呢，我们宁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啥？就是黄河中心点，应该在我们宁夏。我就想把这个点找出来。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54.64除以二是多少呢？2732。黄河进入宁夏南城滩的时候是离发源地是2424公里。这个点是我们宁夏摄影家协会李鹏主席和我们一块去测量过，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从南长滩再往北走308公里，就是黄河的中心点。这个地方位于哪儿呢？位于平罗县，它的西边呢是平罗县通福乡马塔村，黄河东边是高人乡，六顷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概位置，就是273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离黄河的发源地和黄河的入海口是一样的。我们测试的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们不具备权威性，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上一些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注意。我们想通过这个为宁夏做点事儿。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河之中不是光拍黄河，我们围绕黄河，首先要把黄河两边的人文地理，对吧，给大家交代清楚。把黄河两边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景观，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给人家大家。正好最近呢，有一个山东省搞了一个黄河入海的一个摄影展，他邀请我去参加。我就特别重视这次这个机会，想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大河之中好好的宣传一下。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在我们宁夏。这是我经过我们这几年我测量出来的，因为黄河是我们母亲河，对吧？为了宣传我们宁夏，黄河在我们宁夏有个地理位置的定义，对吧？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都知道了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宁夏，对吧？是不是你马上和我们宁夏的关系就贴近了，是吧？
1: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在不远的将来，在大河之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拍鸟的季节了。嗯，这个
1: 候鸟迁徙，哎，
0: 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呢，是咱们青龙峡库区的这个鸟岛。
1: 对，
0: 这个鸟呢，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就大量的就要回迁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踩踩点。
1: 搁到这儿，我们先拍两张。
0: 拍两张。嗯。

0: 这个白皮鹭旁边的这一群小的这个像类似鹬一样的，看不清楚，太远了，这得有1000米了吧？
1: 有了。
0: 您望远镜先看一下这个白皮鹭旁边这个小的，好像各种鹬类，你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芍鹬吧，有点像。
0: 是吧？
1: 白腰芍鹬。
0: 白腰芍鹬。
1: 对。哎呦，飞了飞了飞了！

0: 为啥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就是我跟穆老师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基于什么呢？对大自然的爱，对自然界内所有的生灵的爱。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啊，你不要去打扰。
0: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
2: 小熊，有大的，两只大的带了一个小的。
0: 去年的十月份，我和穆主席呢，我们到马多县，花石峡镇去拍藏棕熊。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个藏棕熊呢，大概会在傍晚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棕熊呢，因为体型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那我和穆老师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但是呢，又为了拍好。天已经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用车灯照着它，照着我们预先准备可能棕熊来的地方，然后车灯打上。但是车灯打上以后，我又不敢开窗子啊，怎么办呢？我把天窗打开，我把机器呢用豆袋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以后呢，过了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半个多小时天整个已经黑下来了，来了七只，来了七只。最大的一只呢，大概有400多斤。它那个熊站起来以后呢，我目测了一下，1米8到2米的样子。
3: 这体型太大了，它是看到我们了，我们跑过来了。
4: 我们现在距离也就是30米。哎呀，
0: 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在嗓子眼跳出来了。整个拍摄大概持续了有个10几20分钟吧。当时是我在拍，穆老师呢是在开着车。就是时刻准备逃跑，车一直是发动的。然后呢，我们说只要藏棕熊冲着我们过来，我们立刻就逃跑。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是第一位的呀，那怎么没办法了？所以说那次的印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0: 像我今年8月份呢，在青海，我们在车上一边观察一边聊。当我们聊到这块地域适合猞猁，猞猁有可能在这儿。刚说完话，不到几分钟，就离我们车有一个18米左右，一只猞猁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我拍照片，你看什么？
0: 玛丽在我的右手，猞猁在这个我的左手，我在左边车窗，我调开车窗就开始拍，玛丽。